0: 曾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锦州有款高粱酒，名字就叫锦水酿，古法窖藏纯粮香，好酒不怕长，真粮不怕品，喝酒就喝锦水酿。

0: 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1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好，刚才一首歌是车继玲《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大家肯定很熟悉了啊，一首老歌，但是好久没听到，来自周杰伦《简单爱》。

迎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的早间节目。那么，在今天晚上，我们的交广市级时髦大会已经重磅开启了，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然后，这次交广市级的时髦大会是14号到19号。那今天晚上您一定要去，因为8月15号和19号这两天呢，有千人的干杯计划。8月15，也就是今天，是辽细菌开业的一周年，我们为庆贺这一周年而干杯。而8月19号呢，是七夕节，让我们为爱干杯。所有的朋友仅需要支付7块7就可以参加啊。那我们这一次也是龙回头的啤酒随意畅饮，7块7，您15号和19号来两次，这两天都是可以随意畅饮的啊！大家呢，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市集"两个字，就会跳出微信的二维码啊，就可以直接支付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查看一下8月10号交通广播的推送，里边呢也有一些详细的介绍。另外呢，我们的黄金摊位也在抢位当中。在辽细菌的门前啊，这个租用摊位50元，每天3天起租，我们为大家提供帐篷和桌子啊，这是免费提供的。如果您有好的一些，比如说好吃的呀、好玩的呀、网红的饮品呢、饰品、潮玩、鲜花礼品，都非常适合入住。那今天晚上呢，大家就可以直接。在5点之后应该是5、6点钟、6、7点钟都可以到辽细菌一楼中厅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欢迎大家的到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我爱的人》。

0: 北极海新闻特派专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起，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

0: 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我们的交广市集时髦大会啊，已经拉开了序幕。其实昨天就开始了，地点呢在辽西郡，也就是中央大街百货大楼的西邻啊。百货大楼在东，那辽西郡呢在西，也正好是古塔夜市和临河夜市的交汇处。如果今天呢正好您也是从外地到锦州来旅行来玩的朋友，欢迎大家呢参加今天晚上交广市集的时髦大会。在辽西郡呢，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活动，因为今天辽西郡正好是开业一周年，我们为一周年干杯。8月19号的七夕节呢，我们也为爱干杯，也就是仅需要7.7元，您就可以参加我们这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市集两个字啊，城市的市，这个集合的集，市集两个字，就会出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介绍和一个微信支付的二维码，您支付7.7元到现场出示，这样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喝酒的啤酒杯啊，您就可以到指定地点去免费畅饮了。那么今天晚上有逛夜市的这个计划的朋友啊，无论临河还是古塔，辽西郡呢正好是在两夜市的中间这个位置，大家吃完了小吃觉得哎呀不顺溜啊，想喝点啥，那来点啤酒吧，就到我们今天晚上交广的市。那欢迎大家结队前来啊，我们为爱干杯啊，跟除了跟陌生人干杯，我们也更欢迎啊跟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干杯，开怀畅饮。

0: 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骨看来今日是你

0: 郑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2: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1: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2: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啊！大家喜欢的音乐歌曲呢，也欢迎各位积极推荐。另外呢，大家打出市集就可以啊，弹出我们今天晚上交广市集的一些内容啊，世贸大会的一些介绍，并且呢还有二维码，大家可以去支付7.7元，仅需7.7元就可以龙回头的啤酒随意畅饮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还是送给大家张惠妹一首《听海》。

0: 华汽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时间段的路面上情况。首先把目光投向云飞大桥啊，云飞桥呢现在是由北向南啊，下桥之后然后到市府路的这一段稍稍的会有车辆的拥堵的情况。现在桥南的路面情况都是很好的。那么在南京路到解放路之间的云飞街仍然是北向南方向啊，车辆排起了长长的车队，大家要等待慢行，也可以改走其他的通路啊，因为这一段呢确实是比较拥堵。另外呢，在铁北的北京路和利民街，特别利民街南北双向辽沈战役的西墙外啊，这一条通路呢现在车辆比较多。另外呢，辽沈战役的北侧的北京路也是东西双向啊，都是车队缓慢的在通行当中。受这个车辆多的影响呢，明德街现在北向南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安达街啊，安达街的这个北向南南北双向啊，这个车辆也是比较多。铁北方向呢，还有就是人民街北京路到重庆路方向的北向南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多。那现在看铁北都是北向南啊，这个方向的车辆呢都是比较拥堵一些，大家要耐心等候，小心慢行。那现在看到解放桥和临川桥通行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好，这是这时间段的路面情况。接下来呢，我们仍然是带着大家来听歌，陈坤的一首《月半弯》。

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刚我们欣赏到苏有朋的一首《珍惜》，下面再把张杰的这首《再爱我一回》送给各位。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

0: 时，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2: 嘿，朋友，
3: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2: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3: 带上音乐去旅行，
2: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北京时间10: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周六版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觉得我们这个情绪价值也是给到了。对，今天呢，在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把这个音乐呢要交给80后的青春歌单。收音机旁一定有很多80后吧？你们喜欢的，属于你们自己的青春歌单，欢迎大家实时和我进行互动。所以第一个时间段呢，属于80后的胡一莎正式开启了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刻在我们青春当中的经典老歌。80后的青春歌单，可能我还会想到刘若英吧。首先送上后来。

怎么样，朋友们，今天我们跟大家走进的是一波回忆杀呀，80后的青春歌单。刚才呢，和大家分享到呢，来自奶茶刘若英带给我们这一首《后来》。后来这时候吧，我们就学会了怎么样去爱了，但是到曾经喜欢的那个人呢，他可能就早已经消失在人海当中。你说这歌词写的是不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后来的一个原因吧，词儿是真好。所以说在刘若英她很多的这个歌曲当中，真的是唱尽了青春当中错过的爱情。八零后们，现在无论是在抖音当中，还是在这个我们的收音机旁，大家不仅可以收听，更可以收看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互动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怎么来搜索呢？还没有加我们呢，赶快加啊！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怎么收看呢？米兰抖音现在正在营业当中。今天呢还是比较勤奋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止一次说了啊，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你要说佛系吧，其实说好听点不就是懒吗？你要我每天都去直播，这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有每天有人逼迫着你做这个事情，就能够坚持下来。所以真的是要感谢很多米兰粉丝团当中的各位朋友们，谢谢大家的逼迫。对，米兰的抖音呢，大家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八零后的歌单，我觉得今天互动起来一个小时都不够吧。来吧，欢迎大家来分享您喜欢的那一首青春歌单当中的歌曲哈。来看抖音当中最先发来想听的歌单的是小伟。我跟你讲，小伟可关心我了，他说米兰呢，老关那螃蟹给你买没？反正现在还没买呢。但小伟说呢，如果说八零后的歌单呢，他最想听到的是那一首《听海》，没问题呀，来走起，张学友版的《听海》。

哎呦，刚才这版的听海，就是我们能够纯粹的听出来，一定是张学友现场所演唱的。要不然怎么说歌神呢？实力派唱将呢，对不对？北京时间10:2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这个板块当中呢，今天我们和大家共享的一个音乐主题呢，就是80后的青春歌单。

是的，我们一起来聆听八零后记忆当中的一些经典的老歌。哎，这个事情，朋友们，你们细品，八零后听的一些歌曲已经算是老歌了。对，您说老歌用一个什么样的年限来规定说它是一首老歌？我觉得它发行20年了，就一定算是老歌了。大家说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在每一段旋律当中都会有一段旧时光，有一种情怀，也是属于80后。对，80后的青春歌单，您会听到哪一首歌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最先发来信息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是吗？他说要说80后的这个青春歌单，一定是 Beyond 的那首《海阔天空》。没问题，《海阔天空》，这是很多喜欢 Beyond 的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怎么样，这首歌曲呢是不是唤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叫做昆仑侠，他说现在是不是正在播《海阔天空》呢？绝绝对对呢是80后记忆的歌单呐。是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至少10点到11点这第一个时间点，我们走进的是80后的青春歌单，这些传唱不衰的经典的老歌，也真的是承载着很多人的青春或者说理想。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换一个节奏了，是我们抖音当中的一位朋友的分享，这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半吨兄弟哈，带给我们这一首《香水有毒》。

0: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8，锁定暑期席位。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时间10:33，到了这个半点时分，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关注一下重庆路沿线。重庆路沿线呢，现在小商品批发门前这里，西向东，包括这个北向南方向，现在整个压力呢都是非常大的。然后再有呢，重庆路和利民街交汇处的北向南，现在车也是非常多的哈。再来看一下桥洞方面，桥洞方面呢，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桥洞。现在车的尾部呢已经是排到了这个辽沈战役门口了。转盘这里呢，现在整个车流压力呢也是比较大。再有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云飞街沿线，云飞街南京路交汇处的西向南、南北双向，现在车呢都是非常多的，主要呢还是集中在这个大桥方面的云飞大桥，整个桥面包括南向北方向，现在车流压力呢是非常大。城市南侧这个时段呢，看到这里是云飞南街和南广路交汇处的东向西和北向南方向车多。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对，如果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交通广播，在不同的时间段会带着大家走进回忆沙当中。这首歌曲非常熟悉吧，我们看到这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磊的分享，他说米兰姐呀、提到八零后的怀旧歌曲，想到了张学友的这一首《吻别》。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怎么样，朋友们，这首歌曲的前奏太熟悉了。没错，来自小虎队的这一首《爱》，来自我们抖音当中一位朋友的分享。今天呢，我们在第一个时间点当中和大家走进的是80后的青

怎么样，80后的青春歌单听起来是不是都非常的熟悉？看到这个昆仑侠，听到这个歌特别的感慨，因为他刚才分享的是那一首《海阔天空》嘛，他说在听这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挺感性的啊，感觉呢记忆就像回到了20年前一样。唯有音乐没有辜负80后的青春，希望所有的80后努力加油。哎，朋友们，有两位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分享了同一首歌。10:29的时候，这个朋友叫做星空，就打了5个字儿：点一首《花心》。这个朋友叫做沿途有你，他说80后的青春歌单，我想听的是周华健的《花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买的磁带。对呀，我们听《花心》那会儿还听的是磁带呢。我觉得很多95后吧，90后是不是也没有去买过磁带的经历啊？那个时候有正版有盗版，然后这个正版磁带基本上都很贵的。不知道沿途有你，你的这个第一次买的花心的这张专辑的磁带是正版吗？但是呢，都是我们的记忆了。不管是怎么样，就算它是我们的记忆，也是美好的，对不对？那这些美好的记忆怎么样才能够让它再次浮现呢？再听这首歌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周华健的这一首歌《花心》。

八零后的青春记忆，都是张学友是吗？一个小时之内呢，已经听到了张学友的三首歌了。接下来，来自张学友《饿狼传说》抖音当中一位朋友的分享。

0: 怎么样，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不是蛮好？哎，很多朋友都表示说非常喜欢林泉民乐盛元的一首歌啊，作为我们第一个时间点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稍后呢，在11点的时候呢，抖音会继续直播，同时我们的主题呢也延到下一个时间点，因为很多朋友的歌曲没有分享上，对不对？好的，先来听歌，一会儿再见。
1: 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下一段的节目了，叫做1003影城。这个节目的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节目的内容它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个青春的话题当中，80后的青春歌单，好多朋友分享呢还没有播上呢，从此时此刻开始不再接受任何的点播的歌曲啊。我估计大家刚才在前一个时间段分享的歌曲，11点到12点我能播完就不错了。欠下的账总是要还的。来，首先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无论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抖音当中，都不能够怠慢到大家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童这位朋友，童说了，米兰，我想听一首歌，歌名呢叫做《伤痕》。是不是林忆莲的那一首《伤痕》啊？一定是的，80后的青春歌单当中一定会有这一首歌。

哎呀，今天这个歌单呢，真的是太经典了！11:1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是米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然后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节目进行当中，1003影城，但是我们的主题呢是非常重要的，80后的青春歌单。这位朋友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他的名字叫做林泉明月。他想听到的是来自任贤齐的这一首歌《心太软》，太好听了吧。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呀，真的是成就了任贤齐当时呢这个在歌坛的地位。然后这首歌曲呢，确实也是在当年传遍了大江南北，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就大街小巷哈，比如说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店门前都喜欢放那个音箱，几乎都会播放这一首歌。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怎么样朋友们，我们的交广即时呢现在呢正在进行当中了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呢已经是开始的第二天了，8月15号，然后这一天呢其实呢也是辽西郡开业一周年的日子。我们在现场呢会有一个盛大的仪式，叫做千人干杯计划，千人举杯周岁共庆。我觉得现场一定是非常嗨吧，你就说你来不来吧，用最热闹的氛围，最真诚的祝福，共贺周年的盛典。很多朋友特别好奇呀，这么划算，这么有仪式感的千人干杯计划怎么参加呀？因为肯定有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来搜索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在我们的对话框输入关键词俩字儿，市集。哎，有一些朋友特别可爱，昨天我看到很多朋友打了俩字儿集市，千万不要打反啊，市集。然后呢，我们的页面呢就会弹出报名的收款码，您直接扫码报名就可以了，7.7元啊，7.7元。而且呢，这7.7元。一票通享两天的活动，也就15号19天管两天的。完了，大家抖音屏幕上都开始打市集了，我这个抖音这个弹不出这个报名收款码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对，然后今天晚上大家都来啊，来到辽西郡，晚上的6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啦。好的，11点22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1003。

刚才很多朋友问说这个市集都有啥呀，好多好玩的，好多好吃的，还有好多人。会给大家带来这种比较惊喜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这个什么飞天表演啊，还有呢就是那种古风的氛围感啊，直接拉满。所以说呢，无论说您是朋友结伴，还是说这个情侣约会啊，或者说是全家出行，晚上六点也没那么热了，是不是来打卡专属你的夏夜的浪漫。而现场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互动的游戏哈，真的是简单又好玩，老少皆宜。而且只要是您参与游戏，就有机会解锁现场的精美好礼。对，所以说辽西俊哈，今天呢大家已经要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您直接呢这个打出关键词市集就可以了啊。对对对，看到很多朋友这个都打得没问题，像什么 Timi 呀、奈呀，对，都没毛病啊，直接扫码7.7，15、19号两天无限畅饮啊。哎呀，11:24了，继续我们今天的80后的记忆歌单，我们的青春歌单。怎么的，我这语速很快吗？什么叫冒火星子，让我慢点儿。两种方式现在可以和米兰进行互动哈。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80后的青春歌单，微信公众平台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和我进行互动，在我的抖音呢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会再播半个小时，12点下播，来搜索我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好的，抓紧时间继续来听歌吧，欠的债还挺多呢。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同桌的你，谁拿走了你的橡皮，好像不这词儿是吧，来听歌词吧。

0: 朋友们，有一个话题呢，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刚才呢，这个令狐少侠就提到了，说那个时候他应该指的是80后哈、啊，就80年代、90年代那会儿，应该主要还是90年代嘛，因为80后听的歌基本上都是90年代的啊。他那个时候有些歌也和现在的歌差不多，那你说感觉怎么就比现在的歌好听呢？朋友们，为什么呢？来回复一下。好，大家先回复
1: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2: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时间11:31，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这个时段我们来看一下重庆路沿线，跟上个时段比较明显舒缓不少了。重庆路利民街这个北向南没问题了，西向东现在呢还是有车在排队当中，缓行当中。桥洞方面没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然后现在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云飞大桥啊，云飞大桥无论是桥面还是南北进桥的。这个进桥的这个路段啊，都是车比较的多，缓行当中，整个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再有呢，云飞街南京路交汇处的东西双向、南北双向，现在呢车流量都是非常大。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欢迎回来，11:33。哎呦，朋友们，中午时分啦，我们的音乐呢还在继续当中，而且没有无聊，对不对？今天歌大家都听得劲儿劲儿的。刚才我们聊到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为什么觉得说从前的歌比现在的歌要好听呢？来看看抖音当中大家怎么说的啊。摇滚就说了，他主要是那个时候听歌难呢。然后这位朋友叫做，哎呦，你这个繁体字，原来我也心有空隙是吗？他说觉得词曲的深意和意境还有表达，哎，都不一样。这个大爷老王就说了，说我觉得社会的氛围不一样了，一张专辑等半年。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啊？为什么？这位朋友叫昆仑侠，他说因为受港台音乐的影响，连带起来的流行风尚，所以觉得以前的歌特别的好听。哎，确实很多这个粤语的歌曲啊，真的是蛮好听的啊。今天属于80后的青春歌单，好像粤语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首呢，对不对？看到长白山华野雪，他说周末加班辛苦了，不辛苦。哎，对，大家呢现在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也在直播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而且我真心觉得，就从前啊，那个音乐制作它的门槛都是非常高的，成本也非常的高，然后像唱片公司真的是会投入大量的资源，无论是从这个选曲啊，亦或是到这个编曲啊，然后到这个歌手的打磨呀，真的是层层筛选。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我觉得还是说到点儿上了，一年可能才出半张专辑，是不是？好的，就暂时先探讨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到哪一首歌了？接下来郭峰要带给我们这一首移情别恋。

嘿，朋友们，11:40，欢迎大家回来。哎，针对于上一个话题啊，我觉得大家还挺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说，这位朋友叫做 Tim， 他说我认为吧，就是在那个时代还不像现在这么的浮躁，做音乐的呢也是认认真真的在做啊，商业化呢也不是特别的浓。他就感觉呢，90年代承接着80年代的纯真啊。昆仑侠就提到了，他说可能当时买一盒磁带就是为了反复听一首歌，这个我特别感同身受，真的是这样。你现在出了一首什么歌，你要觉得特别喜欢，单曲循环就可以了。就现在得到什么东西，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容易，是吧？还有，我真心觉得早年的一些流行音乐，它真的是以这个旋律为核心。然后当下的有一些流行音乐啊，它还是更加偏向于节奏的主导。哎，就是现在的人喜欢听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说，你看这个话题，大家聊起来是不是还挺有的聊的啊？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哎，来自品冠的这首歌，我个人也很喜欢。这是来自我们抖音当中今天的一位朋友的分享，名字叫做《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歌曲啊，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和支持我的节目。这里是1003影城，我是米兰。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Press play, spring home's awakening tune. Sunlight drips like honey. 令狐少侠他说，米兰刚才点的歌没有，那我就换一首黎明的《一秒钟两个世界》。他说感谢米兰带给大家快乐的时光，谢谢，谢谢令狐少侠，也谢谢所有支持和关注节目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

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很多朋友的记忆是不是又回来了？我们来听到的是顾峰、斯琴高丽带给我们这一首《犯错》。

这首歌曲的前奏大家能猜出是哪一首歌吗？这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Team 的留言，他说八零后的青春歌单会想到郑钧的这一首《灰姑娘》。

0: 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线。

0: 现场燃动下印，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2。

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哎呀，都说这个夏天的快乐呢，一半是晚风，一半是烟火。我们的交广市集呢，现在呢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从8月14号，昨天呢就已经开始了，会连续6天的时间，每天傍晚的18点到21点，我们会在辽西郡啊和大家一起来欢聚交广市集。首先来说一下今天这个日子非常重要啊，因为今天15号是辽西郡开业1周年的日子。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会有一个盛大的仪式啊，叫做千人干杯计划。什么意思呢？届时呢，全场的千人齐聚，同步举杯，一起大声来喊出祝福的口号。再有一个浪漫的日子呢，就是8月19号，因为这一天呢，恰逢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同样呢，也是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哈、啊。很多朋友很好奇，说这个千人干杯计划怎么参与？大家呢，打开微信啊，搜索我们的官方公众号，也就是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呢，在对话框输入关键词“市集”，那页面呢就会弹出一个报名的收款码，然后您直接扫码报名，就可以锁定你的千人狂欢名额了，只需要7块7哈，15号、19号两天，随便畅饮。而且呢，在现场呢，很多的这个活动啊，欢迎大家呢能够和我们一起齐聚辽西郡的现场，来到我们的交广市集当中。我看到有朋友搜索的是辽西郡市集哈、啊，搜索市集两个字就行了啊，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支付就 OK 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候呢，继续走进我们的80后的青春歌单当中。接下来要走进的是这一首

来自罗文带给我们这一首《黄昏》，关于八零后的青春记忆。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一些歌曲哈。我们的老听花开大海，他说想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那一首《遇见》。哎，最近孙燕姿也是正在这个开个人演唱会当中，对吧？一直觉得孙燕姿她的嗓音当中呢是带着青春的清澈和遗憾，而且我真心觉得这首歌曲《遇见》唱的就是一种期待。

是的，刚才和大家分享到来自林依轮的这一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80后的青春歌单当中一定会有这一首吧。看到昆仑霞啊，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也是一直在和我们互动当中。他说今天啊，这期节目真的太好了，会勾起很多人年轻时候的回忆。可能说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此，让很多人产生美好的回忆。经典的魅力不可抗拒。他说想听到王心凌的一首歌，叫做《第一次爱的人》。而且呢，在他的印象当中，觉得说应该是收音机播放率最高的歌了，也是很多80后曾经听过最多的歌。来吧。王心凌，男孩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中午时分12:33，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跟大家来说一下易堵的一个路段啊。首先呢，看到这个解放路沿线呢，看到这里是解放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西向东的方向车多，然后再有呢就是集中在这个云飞大桥了，也就是在刚刚这位朋友叫做女人如花也提到了，就是云飞桥的一条路况。他说呢，云飞桥南向北，桥中间啊往北一点，现在呢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现在正在协商呢啊！谢谢您的这条路况。所以说我们看到呢，这个云飞桥现在呢确实呢是有一些拥堵哈。如果大家行至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然后再来看一下，庄南街和市府路交汇处的西向东有车在缓行当中，其他的路段呢现在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啊。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

0: 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的12:40，这里是1003影城，我是米兰，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哈，撑了将近3个小时，何以见得大家对于这个从前80后的一些青春的记忆的歌曲有多么的喜欢。这位朋友叫做阿布罗迪，他说农历的7月15就要到了，真的太想妈妈了，想分享一首毛阿敏的《烛光里的妈妈》。谢谢主持人。好的，不客气。其实想对阿布罗迪说，首先我们知道这首《烛光里的妈妈》，它本身呢就是一首承载着对母亲深切思念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作品。这首歌曲呢，词作者当年也正是在一个停电的夜里，看着烛光里照顾自己的疲惫的母亲，瞬间呢就被触动到，然后呢写下了这首歌。这份源自于真实生活的思念，我觉得就能够天然的戳中每一个会想念妈妈的人。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重温到这一首歌《烛光里的妈妈》，也要把这首歌送给现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母亲。

来自蔡幸娟带给我们这一首《问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换一个调调了哈。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很多八零后的男生当时去 KTV 唱歌的时候，应该是会必点的一首歌。然后呢，管它叫做《表白预言曲》哈。然后女生呢，也当时会吐槽说：“哎，当年真有人对着我唱这个。”大家能想到是哪一首歌吗？如果这位朋友哈。这位女性朋友名叫小薇的话，是不是有男生会对你唱过这首歌？但是可能我们笑着笑着就哭了，原来最纯粹的心动早就藏在最简单的歌词当中。

好的，时时也看到大家的互动，看到这位朋友叫做牧羊，他说米兰好啊，80后必须要有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啊，这首歌曲真的是喜欢啊，安排。

是的，今天我们要在这样的一首非常火热的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来送上李克勤的这一首《红日》，朋友们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0: 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点。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管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会的氛围。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开始。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戚。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的。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的余生都比笑盈冷，我也再不能像以前。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光阴
1: 说书唱戏犬人方聊戏剧，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歌，只要跟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肤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

0: 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15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至临海31度。15号的20点到16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1度。那15号的12点到16号的8点呢，天气会有一些变化啊。看到16号的8点到17号的8点，全市呢会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好了，同时呢，大家也不要忘记啊，今天呢是交广市集时髦大会邀您现场一起干杯的日子。那这样的一个秋季呢，有火热的大集，八月的温柔也是和浪漫恰逢其时了啊。交广市集的这个时间呢是14号到19号这一段哈，大家呢都可以到辽西郡去逛一逛。交广市集时髦大会呢也是重磅开启了。那在今天还有一天，就是8月19号，8月19号那一天呢是七夕的日子。那今天呢，是我们为辽西郡开业1周年进行干杯啊，有1000人干杯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那8月19号的七夕节呢，让我们为爱干杯，一个是呢为辽西郡开业1周年干杯，一个是为浪漫的七夕节干杯。那么您只需要7块7就可以参加了，现场呢会有这个啤酒让您随意畅饮哈。如果说今天您参与的话，到现场呢也是可以扫码的，然后呢您试一试，现在发送这个市集两个字，然后呢就会有一个2维码弹出来，扫码7块7就可以参与我们的1000人干杯计划了。同时呢，烟火集市、舌尖盛宴、潮流派对，正是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商家呢，会在市集当位呢有摊位的，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成全。好了，那同时呢，浪漫的七夕节啊，马上就要到了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逛一逛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这个商城啊，在七夕活动当中呢，会有好礼疯狂相送啊，每单实付满199元就可以抽奖了，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免费可以带回家。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6直接下单。七夕送人选大牌真的是特别的划算。那比如说呢，我们有其中一个特别适合作为礼物送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可是国际大牌，应该说呢，在这个护肤圈当中，它的知名度啊是超高的。赫莲娜家的黑绷带面霜一直都

特别的火，你比如说像很多的一些明星啊，他们日常的护肤呢也都是经常在用的，口碑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用起来靠谱又安心。它全新升级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一边呢是深层修护受损的肌肤，一边会牢牢的锁住胶原蛋白，把松弛和细纹都给您绷回去，所以叫黑绷带哈。而且呢，它是那种丝滑不油腻的，它的面霜呢就是质地很绵密，是乳霜的感觉，很好把它推开的，一抹呢就会吸收了。然后呢涂到脸上之后是清清爽爽的，有的朋友就说，那我有的时候涂面霜很油啊，感觉就是躺在枕头上都会粘。您放心，这个不会，而且还不会闷痘呢。皮肤像敏感泛红的特别适合用黑绷带，它就是像给我们的皮肤罩上了一层很温柔的保护盾是一样的啊。然后呢专门修护那些被太阳晒呀、或者是被污染破坏的这个肌肤的屏障，不管我们皮肤是干燥脱皮也好啊，还是时不时感觉很刺痛，用黑绷带慢慢的就会都缓解了啊。您可能就会担心说，那你们的价格有点低哎，是不是不是正品啊？告诉大家，买大牌呀、其实咱们挺担心买到假货的是吧？您放心，咱们的黑绷带面霜呢都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所以你就放心吧啊！所以呢，这个姐妹们啊，如果你还没有用过黑绷带，你嫌它贵的话，告诉大家啊，今天的大牌捡漏的机会来了，你只需要花699元就可以用上这款殿堂级的贵妇面霜，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盛夏狂欢购重磅福利登场了。这个黑绷带呢，大家发送6，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啊。大家知道吗，这个50毫升的这个官网一瓶的黑绷带赫莲娜啊，就要将近4000块钱啊。你说让我现在拿4000块钱买一瓶黑绷带，它再好我也会觉得挺舍不得的啊，毕竟大几千块钱呢。你要平时想入手的话，你真得咬咬牙使使劲儿了，真是太心疼了。今天我们频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需要699元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啊，可以说比官网的单瓶要便宜3000多。你说便宜300多，我觉得已经够狠的了，这便宜3000多啊，这个性价比真的绝了。而且呢，就是赫莲娜的经典的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了，仪式感拉满。特别是呢，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有想好送什么礼物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可以闭眼入，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女生可以拒绝得了黑绷带啊。而且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效期呢很新鲜，可以到2028年8月份，而且是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呢，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登录我们的锦州交通广播，回复6来下单啊。如果呢您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的话呢，还可以每单再减5块钱，抓紧抢啦。

好啦，这个黑绷带呢是699哈，我觉得这个就是已经挺上档次的了，要是送礼物的话。那如果说你说哎呀我预算有点紧张怎么办呢，其实有的时候礼轻情意重啊，预算紧张，但是只要您花心思了，我觉得这份礼物就是很有意义的。七夕节了，可能正是送礼的一个高峰期，还有一款呢，这个价格就哎让您预算下来很多啊，就是迪奥香水四件套。那这个迪奥香水呢，大家都知道啊，迪奥香水呢有一个小样四件套特别的有名，它呢是四款迪奥的非常知名的香水。我给大家念叨念叨啊，迪奥家的花样甜心，这个大家听过吧，还有迪奥的真我，真我纯香，还有真我淡香，还有粉红魅惑。哎呀，这四款爆款就给您集齐了啊，四瓶到手呢，一共20毫升只要199元。我相信肯定女生也特别喜欢这种小 Q 版的香水啊，美丽不能只停。

比如在第一眼的视觉上，要做一个有深度、有韵味的、有记忆点的女生，那么你要会用香水，闻香识人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很多的女孩子啊，这个穿得很漂亮，然后这个香水用的也很特别。那么这个迪奥的四件套，今天只要199，花样甜心真我纯香、真我淡香、粉红魅惑四个这个爆款啊，都给您集齐了。大家想一想啊，这个迪奥家的香水呢，都非常的有名。然后呢，您在这个购买的过程当中，你会想，你说我要是说买一瓶吧，这个克数太大了，然后呢我喷不完，我都浪费了是吧，后来都过期了还没喷完呢，这个确实有点可惜。那么这一下子啊，这个四件套啥样都有，都是他家有名的香水，才花199，我觉得送礼也很好看啊。提示大家，这个真我的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2月份啊，这是属于临期清仓捡漏的。迪奥甜心的效期是27年4月份，迪奥的魅惑的效期是到27年1月份。这是5毫升小样装，拍一发四，到手呢一共是20毫升，只要199啊，只要199。这样呢，您就是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回复一个关键词6就可以下单了。

好了，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好多朋友在发黑绷带，还有发这个赫莲娜的啊，这个不行，你要发送六，我们是有这个关键词的，发送一个六，幸福花开，还有 QY 这位朋友啊，发送六，您试一下，不仅有赫莲娜黑绷带，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迪奥的小 Q 香，你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去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你会逛到我们的官方商城，里边有很多的大牌的一些好物，尤其七夕快到了，姐妹们可以给自己买点东西，包括呢收音机旁的男士朋友，这个时候觉得哎呀我需要去送礼物的话，可以到我们官方商城的去选一选看一看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0: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

0: 德氏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了，朋友们，17:03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时间关注一下锦城的路况。这个时间啊，咱们锦城的这个路段呢，真的是太热闹了。哎呀，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交广市集啊？所以说呢，你看看这大街小巷的，就是往辽西郡去的这几条路啊，这个车这个多呀。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首先呢，这个解放路上呢，现在呢，文化宫的门前西向东的方向呢，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东向西呢也是在缓行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锦绣县前城的门前，就是辽西郡的门前，目前这个中央大街的北向南的方向的这个车也是相对比较多。好，云飞街沿线现在呢是热闹无比，尤其云飞大桥，哎呦，我这看了一下。这怎么一眼望不到头了呢？市府路啊，云飞街从市府路开始，从南向北，就是往桥上走，这车排得满满当当的。桥上呢，这个北向南还算可以啊。但是呢，这个南向北的这个方向车确实挺多的。然后呢，北向南的这个方向，目前我们看到是从解放路开始，从解放路开始，现在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这车也是排满了。云飞街现在啊，真的是太热闹了。如果说您不是说来逛街的，您有什么事儿，你要想走云飞街、云飞大桥，不是特别好走啊。一个夜市，一个是我们这个辽西郡门前呢有我们交广市集，所以呢往那边去的车真的是挺多的啊。其他的路段我们再看一看，南京路到云飞街现在呢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看到车的密度是比较大，那么西向东的方向呢还算是可以，还算是可以。其他路段老城区，我们再说一说解放路，现在呢解放路云飞街的东西双向车也不少，百货大楼的门前西向东的方向车也不少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老城区山西街，山西街到延安路这一段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双向也是有点拥挤。锦华街到和平路这一段，哎，我们也看到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些缓行出现。老城区呢当然就是夜市周边了，包括这个辽西郡的门前呢，现在肯定会有很多朋友都赶往那里哈。那再有就是南北街，老城区南北街呢现在也看到车是比较多的。其他的路段，其他的看看大桥吧。临川大桥啊，包括解放大桥呢，还都是相对比较好走的。然后老城区呢还有一段就是西安街，西安街到上海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的情况。那城市以北没事儿，铁北这边呢还是比较好走的啊。好了，这个路况呢就是这样，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叫什么节目啊，没错，开心驾到。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好嘞，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这个时间我又来了。那很多朋友就说了，他说冬梅呀，你上次你不是说隔一周你才来的吗？你咋提前来了呢？不好意思啊，这个你说，哎，那提前来不也挺好的吗？提前跟大家见面了哈。我们今天有活动，所以说呢，这个打乱了一下节奏啊，这不是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惊喜吗？就是想看见我的朋友，忽然间发现，哎，我。

们提前一周看见冬梅了，这是不是好事儿？对吧？当然了，不想看见我的朋友，但愿没有。今天的开心驾到呢是冬梅为您主持的，本来应该是林妹妹的，然后我俩换了一个班儿，她去忙活这个我们的交广市集了。今天提示大家啊，您要是有闲有空的话，可以呢到辽西郡门前去逛逛我们的交广市集。今天呢我们有千人干杯计划，今天是8月15号啊。这千人干杯计划大家想一想是干什么的啊？干杯是干什么的？哎，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反正就是在辽西郡的门前你会体会到这种感觉啊，1000个人一起干杯。哎呀，我想一想都感觉很爽哈。有的朋友说，那今天这个千人干杯计划是什么含义呢？我们8月15号是为辽西郡开业1周年干杯，然后呢8月19号七夕节我们要为爱干杯。总之啊，这个生活处处都有惊喜，今天希望大家呢能够获取更多的浪漫和快乐。好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冬梅的抖音直播间啊，你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冬梅，我此刻呢也正在通过抖音为大家进行直播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啊是外地的朋友，然后呢是路过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看到冬梅了，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我今天值班，然后我们节目在直播，可以进行点歌。开心驾到呢是一档可以点歌的节目，大家呢想听什么歌告诉我，然后呢想表达什么心情也都可以告诉我，用音乐来传情达意。当然了，还有一点，冬梅要拜托大家啊，你要是想点歌的话呢，最好告诉我想听谁演唱的什么版本，好不好？你说好。好了，节目开始，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你会来吗？

0: 好啦，一首黎明的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啊？这是一个邀约，好多朋友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邀约。那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呢，在辽西郡有交广市集，同时还有千人干杯计划，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辽西郡去逛一逛啊。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在今天肯定特别的热闹。然后还有很多现场的一些演出一些活动啊，肯定会有很多的惊喜。感谢大家的关注，关注了冬梅的抖音，那我今天可能又收获了不少的粉丝，谢谢你们的支持啊。有说谁能不长白头发呢？哎呀，肯定有，就是大家呢好像我这一出镜就关注到我头发了啊，即便这样我也不会染的，放心啊。就是一个倔呀。啊，有朋友说天气预报想了解天气，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蛮不错的。15号的8点到20点呢，咱们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就是中午的时候还是挺热的，就是那种大暴天啊，毕竟是秋天嘛，秋老虎哈。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最低气温22度，我觉得晚上还是挺舒服的，像黑山易县呢，包括北镇临海呢21度，晚上的这个时间很舒服哈。好，稍后呢我们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15分，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开心驾到，好多朋友参与节目来点歌啊。有一点都没要告诉大家，因为点歌的歌曲呢是要一首接一首的播，所以大家呢不要着急。可能有些朋友呢提前点播了歌曲，那都没都给您排上。看到磊呢发来信息说呢想听记事本这首歌啊，记事本，好的，都没帮您找一下。那同时呢也看到了姚小滚也点播了这个郭峰的歌曲叫做全部，哎，这都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好的，我们来共同分享好听的歌。大家想听什么歌曲呢？可以在我的抖音的公屏上告诉我，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发送文字过来，我看见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好了，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慧琳《记事本》。

好了，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老朋友磊特别推荐的陈慧琳的记事本啊。有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时间过得好快，你就听老歌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有的时候你偶然间听到一首老歌，然后你再翻翻这首歌是哪年发行的，哇，你就都震惊了，20多年或者是30多年前发行的歌曲，可不是吗？你就很多朋友说冬梅你都有白头发了，对，因为有些朋友听我节目可能是17、18岁的时候听的，然后觉得自己哎一会儿20年自己都已经变成中年了，对吧？这时间啊都是去哪儿了？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哈。敏姐呢说天天听收音机，后来收音机都给听坏了，你看看收音机都听坏，这得是天天没黑没白的听哈。感谢傲雪的关注，同时516说看见你都是青春的回忆，是吧？看见冬梅都是青春的回忆，也会想到冬梅的这个声音陪伴了你们度过青春的青葱岁月，我又何尝不是呢？我其实看见我的老朋友，我也想到了我的青春啊，因为我的青春都是在广播当中用声音陪伴大家，所以有时候想想我的工作还是哎呀充满了自豪感，觉得挺有意义的。课本说冬梅你有30几呀，我知道你是安慰我呢，你就当我30几啊。感谢江山多娇的关注，还有月生月色的关注，还有嗷嗷的关注，是这么读吧？好嘞，咱们听歌吧。刚才我记得姚小滚呢推荐了一首歌曲啊，是郭峰的全部，咱们先来听这首歌。那同时呢东部的信息呢发过来，我看到了说想听凤凰传奇的吉祥如意，没问题，这首歌有很好的彩头，一会儿来听啊。

好了，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郭峰的一首全部啊，一首特别经典的老歌。然后好多的朋友呢，在冬梅的直播间留言，同时在互动、在聊天、在点歌。那同时呢，也有好多的朋友想用音乐表达一份心情哈。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我觉得很适合今天，因为今天傍晚呢，我们会有一个辽西郡的我们的交广市集的千人干杯计划。哎，我觉得真的是，和一些陌生的朋友也好啊，或者和自己的朋友也好啊，在一起，这种干杯的感觉很爽，是不是？可以到我们锦州的辽西郡的门前，来到我们交广市集参加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啊！18点到这个开始的时候呢，你现在可以去逛一逛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凤凰传奇的《吉祥如意》，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东部特别推荐的。

0: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5025号。
2: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3: 好了，这个时间咱们再来看一看路况，因为时间过去了半个小时了，我们看一看这路况变得怎么样了呢？哎，刚才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云飞街的沿线车特别多，这个时间一点都没缓解啊。我觉得可能是单纯的车多，天气好嘛，大家都出来逛一逛啊，尤其这个时间逛逛夜市啊，逛逛这个我们的交广市集啊，对吧？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云飞街，尤其云飞大桥南向北的方向，这车可老多了。北向南呢还行，桥面上还行，但是云飞街沿线就不容乐观了。你比如说云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面，这个目前来看，这个车的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云飞街沿线呢，现在车是越来越多，尤其南向北的方向啊，桥面就是不建议大家走云飞大桥。如果有事儿的话呢，咱们就绕行一下。再有就是解放路文化宫门前西向东的方向，车的密度非常的大。南宁路看到了，南宁路呢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断续的缓行出现的。那其他的路段，老城区我们再看一看，南北街现在有一些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另外呢再看一看其他的，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桥面呢也是，其他的桥面都可以啊，目前只是集中在了这个云飞大桥的桥面上，南向北的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好了，那继续欢迎大家呢来步入我们的开心驾道啊，希望大家每天好心情都要开开心心的。那今晚呢这个点歌的朋友也特别的多，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微信留言。那刚才呢

0: 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啊，也是有好多朋友在点歌，我都有给大家有记录哈。那刚才看到了平台当中遇见啊，遇见他说，冬梅姐，我是84年的，18、19岁的时候呢就听冬梅的节目，记得当时呢听节目是通过热线电话来点歌。那今天呢我们用平台来点播一首歌吧，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因为爱人呢正在开车。哦，真的你们俩一块儿在听我节目啊。爱人这个时候是不是正在开车呢？那您这首歌曲一定要播放《一起走过的日子》。那在这儿呢，也希望您和爱人能够生活幸福，每天开心。同时呢，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点歌《一起走过的日子》，刘德华的歌啊，真的播放率非常非常高。一块来分享这首经典。
1: 和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

好了，刚才有河北的我们锦州的朋友啊，特别的为我们送上了一份祝福，想听周华健的歌曲。朋友，那有朋友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吗？还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吗？也许已经去忙了，但是我想呢，这个朋友之间的这份情谊啊，有的时候尤其是和广播的这一份情谊，好多朋友会觉得自己的心情啊在广播当中播出，自己的名字在广播当中有念到，就会觉得很特别很浪漫，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电波让我们结识，让我们有缘相识吧，我们成为了这么多年的好朋友。甚至我特别感动的，一直很感动，就是以前呢我没有白头发，现在青丝变白发了，依然还有很多朋友记得冬梅。我觉得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啊。这首朋友送给

今天的歌呀，真的是很有特别的意义啊。佳阳妈妈说，突然好想你五月天的歌曲，哎，这首歌真的好好听。今天点歌的朋友有很多，然后呢，我看见有朋友发来信息，这样啊，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点歌，如果说没有播放的，大家提醒我一下，因为点歌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我在排队。杨宗头来了，他说呢，想点播一首任贤齐的歌曲《烛光》送给冬梅，谢谢。今天都是经典老歌啊，这首歌呢也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还有冬梅抖音直播间的所有的好朋友，一块来分享经典歌曲。

0: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1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烛光。同时呢，哎，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小皮球推荐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是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小皮球这三个字呢，在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这个公屏上打出来的时候，我的内心真的是一下子回到了从前。还有很多都没曾经节目的一些老朋友，用他们曾经用过的名字跟我打招呼，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谢谢你们还记得我，我也记得你们。突然好想你。

好啦，一首接一首的好歌啊！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小皮球特别点播的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那接下来呢，我记得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有朋友推荐大头针的歌曲啊，这有一段大头针的歌曲真的是很火。然后它虽然是制作出来的，但是呢，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感觉啊，辨识度挺高的。来听大头针，《如果云知道》。

0: 就是大头针的《如果云知道》啊，就是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歌真的是机能版的啊，就是你想人的那个机能得强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说现在有很多 AI 做成的就是那种音乐啊，它已经突破了人的一个极限了，所以大家听着就会觉得很过瘾哈。那我们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武则天发来信息了，他说呢，你好主持人，想点播一首林忆莲的歌曲《铿锵玫瑰》，祝福大家走出的每一步都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说得特别好，给我们力量啊。那看到行至水云间呢，说冬梅你好你好你好，想点播一首苏运莹的歌曲《生活倒影》送给大家。哎呦，这首歌也是久违了，好久没有听了。苏运莹呢也是一个就是很有风格的歌手啊，生活倒影也非常的好听。我记得在上一周好像行至水云间也点播了这个故乡风，我还记得哈，那首歌也很好听。好的，大家别着急，守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守候在电波旁，等着冬梅来播放歌曲好不好？有朋友说了，说冬梅你和米兰咋长这么像呢？今天已经不下有五六个人都说我和米兰长得像了，因为你长得好看，你看我俩长得像，因为我俩长得好看，是不是？好看的人看谁都好看，有点像绕口令哈。LI 是锦州的朋友，现在在苏州呢啊，刷到冬梅了是吗？现在苏州是不是还是挺热的呢？还下雨吗？好，谢谢用户700的关注啊。佳阳妈妈，宝贝儿叫佳阳是吧？大胖闺女，哎呀。真情永远说听冬梅有30了吧？那可不快了，20了。好了，稍后呢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听歌。
1: 北京时间18:00，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了，这么多的朋友点歌呀，那咱们就闲言少叙啦，来听到这首歌曲铿锵有力，来自林忆莲《铿锵玫瑰》。

时间过得好快，是8:05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开心驾到已经过去一半了。看到好多朋友发来信息啊，明天呢，他说冬梅姐晚上好啊，想推荐一首吕方的老歌《多爱你一天》。这首歌我觉得我真的是有好多年都没有听，久违了。他说吕方的情歌呢，总是能够引起很多很多朋友的共鸣，有一种在无声之处起惊雷的感觉，就像歌中唱到的，就让我多爱你一天，把藏在心里的话再说一遍，默默地守在你的身边，直到我再也无力去怀念，用克制却饱满地诠释了一厢情愿的放手，说得真好啊。他说无论过去多少年都是一种经典。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当和音乐产生共鸣的时候，也许他在诉说的就是你的心里话，是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吕方的歌曲《多爱你一天》。

好了，吕方的歌曲《多爱你一天》啊，真的是挺感动的，经典的老歌，永远都能够让很多朋友产生一种共鸣啊。那同时呢，很多朋友提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啊，这个时候想起的歌曲是 Beyond 的《真的爱你》，刚才谁点播来着？还在听我们节目吗？我觉得挺适合今天的啊，今天是一个浪漫的日子，可以到辽西郡我们交广市集去感受一下千人干杯计划。有时想想，就这个计划，这个在千人里面肯定有很多人我们是不认识的，和陌生人干杯，和陌生人一起畅饮的那种感觉很开怀。所以有的时候人生啊，就是不能把弦绷得太紧，该放松的时候还是要去放松，该分享快乐的时候还是要分享快乐哈。真的爱你。Beyond.

0: 好了，这首歌特别好听啊，这歌手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苏运莹，她演唱的歌曲叫《生活倒影》，分享给大家。
1: 为什么看起来总有，
0: 好啦，那《生活倒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行至水云间特别推荐的。行至水云间，您还在听节目吗？这首歌送给您和您身边的朋友们。

好嘞，这首歌特别好听，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我记得在我们的抖音当中，我们的老朋友暖宝宝特别推荐了一首歌曲，想把我唱给你听啊。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可能想表述一下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感觉，也许用音乐是最能够表达的。好啦，暖宝宝，这首歌特别送给你啊。暖宝宝呢，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位老听众，他总说自己是一位新人，但他是来自南方的一位朋友，却一直关注我们大东北大锦州的这个广播，也许呢跟我们有缘分吧。这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希望我们友谊天长地久。

今天的歌曲啊，真的太经典了。接下来想起这首歌曲，大家有没有听过呢？那这位歌手呢，真的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台法拉利了啊！灵魂战警发来信息，我不知道灵魂战警是不是在听节目呢？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点播一首齐豫演唱的《飞鸟与鱼》，非常精彩的一首歌，特别好听，齐豫的歌声独一份儿，嗯，分享给大家，谢谢分享。”

有朋友说这个歌词好美啊，这首歌是这样的，适合我们戴着耳机啊去安静的去聆听啊，我觉得歌词真的很有氛围感啊。齐豫的歌曲《飞鸟与鱼》，那接下来是童安格的歌曲《梦开始的地方》，刚才是哪位朋友推荐的，我们来一块分享啊。

有很多的朋友呢在关注我们的交广市集啊，这个时间已经去逛了啊。那现在我们交广市集啊真的是太热闹了，喜欢我们交通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朋友现在去看一看，我们交广好多的知名的主持人都在现场呢。现在呢这个有说米兰跟冬梅特别像的，想看米兰吗？米兰在现场呢，在卖火龙果呢。谭悦呢，喜欢看他吗？喜欢吧。小娘子正在我们的交广市集跟大伙儿现场干杯呢，赶紧去看一看啊。跟他们去见一面。交广市集在哪里？在辽西郡啊，在辽西郡。今天是我们8月15号嘛，是千人干杯计划，大家赶紧到辽西郡门前去看一看我们的交广市集。我们这个米兰大美女，包括我们谭悦大美女都在现场呢。米兰在现场卖火龙果呢，想吃火龙果的朋友赶紧去找米兰去啊。然后呢，这个想干杯的，千人干杯计划的，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到现场去找找这个小娘子谭悦啊。

好了，梦开始的地方，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梦开始的地方在哪里啊？有一些朋友呢，发来信息，也关注了我们的这个交广市集。好，交广市集呢，现在我们的主持人，很多的主持人都在交广市集呢，大家可以到辽西郡去看一看。那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外地的听友可能也在锦州呢。然后，如果您刷到了东梅的抖音啊，或者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可以到这个辽西郡的门前去逛一逛我们交广市集，因为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千人干杯计划啊，今天呢，我们是为辽西郡开业一周年干杯，8月19号七夕节，我们要为爱干杯。总之呢，都是非常好的事情，非常快乐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米兰米米正在这个我们的交广市集啊，在卖火龙果呢。呵呵，这个大美女米兰在卖火龙果，你想吃火龙果，赶紧去看啊。然后呢，谭月在现场呢跟大家进行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呢。哎呦，想一想这现场得多热闹，大家赶紧去看一看。好了，那继续呢我们的这个点歌，因为节目时间呢确实所剩不多了。看到 SamLXR 老朋友说，主持人你好，他说这首歌呢送给为了爱情执着的人们，并且呢要珍惜眼前的当下。今天呢他特别想听钟镇涛的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好，这个时候歌曲已经为你响起了。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有的时候你心里真心在意那个人的话，可能那个人过得比你好，你会觉得更加幸福，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当你付出一份真爱的时候，也许你都不会在意自己有多么的幸福与否，他幸福了你就开心了，所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好了，还有很多的歌曲没有为大家播放呢。今天点歌，朋友确实是很多哈。我记得有朋友点播了刘德华的歌曲《练习》，还有点播刀郎的歌曲《谢谢你》。还有谁来着？素雅啊、素雅点播的是罗嘉良的《准我留下》，是吧？这首歌大家可能不是经常听。罗嘉良呢，他也是一位经典人物了。我觉得这首歌大家应该去分享一下啊。

这首歌曲啊，曾经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今天猫是不是在听节目呢？这首歌特别送给你啊。今天每一个今天都是我们最美好的一天，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每一个今天。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今天呢在辽西郡啊，我们交通广播的很多的主持人都去现场了，然后呢喜欢我们锦州交通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可以呢到辽西郡我们的这个交广市集去逛一逛，和我们的主持人来一个完美的遇见啊。我听这坤总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米兰同学正在卖火龙果呢。哎，你想吃火龙果吗？米兰在那卖火龙果呢啊，去看一看啊。然后呢还听说呀我们的小娘子谭月在那儿弄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呢，也不知道现在干成啥样了。大家赶紧去啊，和他们来一个完美的遇见啊。哇，今天是素雅的生日吗？真的呀，那你说了这么半天才说到这个重点啊，要祝我们的老朋友素雅生日快乐，每天都开心。好了，那继续呢来播放我们的这个听友点播的歌曲啊，因为这个节目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啊，现在是18:47。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分享到的是前面的朋友推荐的红红好姑娘。

这首歌曲呢也把我们的开心驾到呢带到了节目的尾声部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交广市集啊，这个时候在辽西郡门前正在热闹的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去逛一逛，而且现场有很多的演出一些活动，尤其今天是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现场热闹的氛围啊。同时呢我们的交广主持人有想和我们交广主持人见面的看一看我们的，可以到现场去交广市集，欢迎更多的朋友。好啦，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感谢大家慢慢的喜欢上了我们，也有些朋友跟我们是一见钟情，第一次听节目就喜欢上了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欢，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华纳群星为公益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九十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九十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一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新年进步，
1: 恭喜发财，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童安格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刻。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呢？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使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呓语，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历历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0: 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牵着他将我围绕，有人问我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0: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三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
1: 不得一切美好和回忆。
2: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九天玄武下八股，真没想到，在日月山找着高天，闹了半天，他现在变成了日月教的教主，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啊！大头鬼房树安问老剑客，究竟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什么关系？这夏八姑也不隐瞒，当众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这玩意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说的是声声血，字字泪啊。

在场的人大部分人都受了感动。再看这高天，汗滴滴答答往下淌，身上就抖作一团。等夏八姑说完了，高天腿一软，扑通给夏八姑跪下了。八姑啊，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个人呐。你今天怎么处置我都可以，你容我申诉肺腑，我也说几句。我呀，为什么这嗓子变成这样？上火烧的，甭提我这火有多大了，我这肠子都悔青了。实不相瞒，我为什么要走呢？我没有把你抛弃的心呢，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家还有老婆。前些时来个人给我捎信儿，说我老婆呀，也想我想的要疯了，四外派人打听我的下落，我怕他找到咱家来，怎么办呢？我想回去安顿安顿。一直修书把它修了就得了，修完了回来咱俩太太平平过日子。哎，我们家呀过的日子不景气，分文皆无了，我也没跟你商量，我把钱都带走了，我也想好了将来加倍奉还。可你要问我为什么不跟你商量商量，八姑你性如烈火，我敢说吗？我跟你一商量你能答应吗？我不敢呢、啊、所以我背着你做了这种事情。回到家去之后，我跟我老婆商量，打算把她给休了，她是死活不干。我们俩做做事事干了几仗，后来她是口吐鲜血，一病不起，没两天是暴病而亡。八姑啊，你听明白了，我可没杀他，我也没使用毒剂，是他自己病死的。我难过极了，把丧事草草的处理完了，我回去找你去了。结果回去一找扑空了，跟旁人打听说你已经不在了，我问上哪儿去了，谁都不清楚。我实在找不着你，没办法，我又返回到绵阳。到家里头有人告诉我说有个女人来找过你，我就知道是你呀。这些人还告诉我你发誓非把我杀了要报仇雪恨，我就不敢再见你的面了，东躲西藏啊，混了这些年了，我偷着不知哭了有多少次，有时候把我毁的我手拍胸脯子顿足捶胸大哭不止啊。把我你对我的一片痴情我不会忘的，别看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把你忘怀，那么我也得活着，怎么办呢？我投靠了宁夏国了，我想离得远点儿，摆脱这种苦恼和威胁。这些年混得不错，后来遇上了天顺王赵一统，这赵一统跟我的关系也合得来，他要组织个日月教，让我负责担任教主，助他一臂之力。哎，我不必说了，几经周折我把日月教成立起来，也收了不少的教徒，就占据了这座日月山。我现在诚心实意地给天顺王做事啊，我没想到八姑你能找来，这也是一种缘分呐、啊。八姑，要说的话我都说完了，信也好不信也罢，你随便处置吧。

0: 好啊，高天，既然如此，休怪姑奶奶手下无情，我到现在我还恨你。你接掌，轮掌要砸。如果高天躲闪或者开始还击，那夏八姑肯定下绝情。但高天呢，承认自己有罪，闭着眼伸着脖探着身子就等着挨打。故此夏八姑这掌在空中转了仨圈没落下来。房叔安在旁边看出门道来了，你等等你等等，我说老剑客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既然教主一个劲儿承认自己有罪，一个劲儿说对不住你，你就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这夏八姑果然没舍得打，也不知道心里什么滋味，居然当众放声痛哭。高天一看有门啊，抱住夏八姑的双腿，八姑啊，这么说你饶了我了，你不忍心打我，说明你心里还有我啊。呸，高天啊，今天想叫我饶你也不难，我先问你一句话，你是真心认罪还是假的？
1: 真的。
0: 哦，真的。我叫你干什么你能干吗？
1: 能。
0: 你就是天我就是地呀，你就是官我就是罪人呐，你说什么我听什么。好，我要求你几件事你能做到吗？要能做到你就说能，不能也别勉强，我看看你真心悔罪还是假的。
1: 那你说。
0: 一，什么天顺王不天顺王的狗屁，赵一统算什么东西？他想推倒大宋的江山社稷，他想独霸天下，他利用你，拿你当傻小的使唤给他出力，是也不是？你跟他存在什么感情？你必须跟他断绝关系，不许保他，你同意吗？
1: 同意。
0: 我答应就是。好，第二点，你说你穿个大袍子挡着个脸，人不人鬼不鬼，有多别扭？什么日月教狗屁，这就是邪教，你必须脱离日月教，另外还要解散日月教，我烦得慌。你原来什么样，现在还要变成什么样？八姑，实不相瞒，我脑门的这块烂肉啊，太烦人了，一是观之不雅，二一个我怕你把我找着一眼把我认出来，所以呢我挡个帘儿，一般人看不见。既然你不要我的命了，开脱了我的死罪，我还挡那玩意儿干嘛呀？哎，废话少说，日月教的事儿怎么办？八姑，你放心，从今以后我该什么样什么样，不但我不是日月教的，我还要解散日月教，恢复我本来的样子，你看行吗？还可以。第三，你身后那帮帮凶，什么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三尺地灵魔陆坤，八臂哪吒罗霄，一气仙孔亮，绝命老人绝命剑客等等等，他们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跟开封府的人为仇作对，你得帮着徐良白云瑞把他们都逮住，一块好饼也没有，你答应？
1: 我答应。
0: 哎呀，我要求什么你答应什么，你不是勉强对付，你给我发个誓，要不叫我不相信。
1: 八姑，
0: 苍天在上，离地三尺有神仙，我高天服心于你呀，我罪该万死，今天我认真悔过。

你说的话就是圣旨，你说什么我听什么。嘴不对心，天诛地灭；临危不得善终，车轧马踩，火烧水淹。什么恶报我全摊上，这回你信了不？瞎八姑一听这回乐了，哎，这倒可以。不过八姑，我还有个要求，说吧。我什么事儿都答应你了，从今以后，咱别分开了。别看是老夫老妻的了，我就图心跟你在一起，鞍前马后好好的服侍你，我认真的赎罪，你答应吗？没出息的货，老了还离不开女人。既然这样，我也就答应了。哎呀，多谢八姑！大伙一听啊，肚肠子乐的都疼啊。哎，言归于好了，夏八姑告诉高天，事不宜迟，这不光是咱俩的事儿，还有日月山这么大一窟了，你应当把这事儿全给我摆平。高天转身回头观看，再找卧佛、昆仑僧等人是踪迹不见。为什么？他们在这说话也没瞒着，也没背着，声音都挺高。昆仑僧等人听得真而切真呢。本来他们投靠日月教教主来的，现在这教主反盆了，投靠了开封府和夏八姑，还在这等着挨雷呀。要说真动上手，他们也未必怕，但是觉着人单势孤，所以昆仑僧跟众人稍微议论了几句，扬长而去，是不辞而别。再找他们找不着了。这高天把日月教的人都找来，首先传话，把帽子摘了，衣服扒了，面罩去掉，告诉他们日月山有的是金银财宝，大有大份，小有小份，遣散了吧，该回家回家，该团聚团聚。从今以后，日月教不复存在。当然都能打发走嘛，留下几十名心腹人，其他的人一哄而散。这时候，夏八姑领着高天来见白云瑞和徐良、蒋平，这一介绍，皆大欢喜。这位原来的教主高天呢，一个劲儿的认错呀。蒋平一看，事关就有私，这不是在公堂上的，看在夏八姑的份上，能了就把它了结了。所以蒋平代表开封府、徐良、白云瑞，不怪高天，只是要求高天给受伤的那几个人家治好伤。高天把胸脯一拔，四老爷你放心，祸是我身上引发的，我要负责到底，这几个人包在我身上，不好要我的命。大伙儿听着这还顺耳。大家言归于好，搀扶着受伤的几个人，回转前厅。到了屋里头，分宾主落座，高谈阔论。高天拿出最好的丹药给受伤的人医治。这些人也死不了，将养些日子就能康复，暂时住在日月山。说着话，天光已经见亮了。蒋平一想，得回去见太子，禀明一切经过，他不定多担心呢。所以呢，他把夏八姑、高天等人留到日月山上，率领着云瑞、徐良、小武艺、小四杰众位英雄回转太平庄。到了中午刚过，他们就进了家了。不进家还则罢了，等这一进屋，傻眼了。怎么傻眼了？一看在场的人全都蔫头耷拉脑，再往顶梁上看，拴着条绳子。春月春光好，大爷手扒绳套要上吊，
其他的人把刀子也准备好了，准备抹脖子。四爷大吃一惊，这春秋四老想干什么呢？蒋平高喊了一声，我说老前辈，你吃饱了撑的，这怎么回事？春月春的也手一松，嘚儿啪掉下来。蒋平啊，徐良、云瑞

0: 岳山去帮助夏八姑，结果咱家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皇太子，他怎么了？皇太子丢了！
1: 哎呦我的个妈！这一句话就好像晴天一个霹雳，
0: 你说谁能不吃惊？房如安直拉响鼻儿，过来，他把春月的衣服给抓住了。我说老张头子，临行之时我蒋四爷爷五路分兵，你们算一路，让你们看好家，保护好皇太子。你们四个老头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打了保票了。说什么你们放心地去吧，家里交给我们了，万无一失。哎，这叫万无一失。我先问你，太子怎么丢的？赶紧说个清楚，我跟你完不了。年轻的弟兄脑筋也蹦起多高来，一个个怒目而视。春月春光好，夏至夏天长，秋霜秋凤舞，冬至冬静波，四个老头全把脑袋低下。春大爷没办法，他说，说完了，你骂的对，责怪的也对，容我把话说清楚。各位，是这么回事。大伙一听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大伙走了。皇太子赵曙睡不着觉，说什么也睡不着，非要上日月山看热闹去。四老苦苦相劝，他就执意不听，最后把脸沉起来了。我是君，你们是臣，我说话就是圣旨，我说话就是命令，你们敢不听？我到那看看有什么不可呢？别忘了，我是抚远大将军王。四个老头没词儿了，最后捏着鼻子保着皇太子到了日月山。到这四老还劝呢，您了别上山，您就在山下溜达溜达，听听动静也就可以了。皇太子点头了，就在这山下树林边上来回的溜，溜着溜着皇太子要方便，皇太子也得拉屎也得尿尿。四老点头说，好，您甭上远地方去，进树林几步就可以。眼瞅着皇太子进了树林，四老在外头等着，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天光也就蒙蒙亮的时候，皇太子还没出来。后来四老也着了急了，进去一找，皇太子是踪迹不见，可把他们吓坏了。人虽然没了，树上有把匕首刀，刀上关着个纸条，他们把刀取下来，把这纸条拿回来了。回来一看，纸条上有四句话，看完他们傻眼了。四个老头一琢磨，干脆咱死了，要不这蒋平、徐良、白云瑞回来，咱怎样答对，干脆死了不。故此，上吊的要上吊，抹脖子的要抹脖子。正这时候，蒋平大伙回来，春月春的爷脸红脖子粗，老泪纵横，把经过讲述一遍。蒋平没言语，他知道这老头不会说瞎话，这皇太子也是多事，你看什么热闹，让你守堆看家，你就老老实实看家得了呗。你要不挪窝，哪能出这事儿？因此说，也不能光怪四老啊。但什么人胆大包天干出这种事儿来？就在四老的眼皮底下，把皇太子给劫持走了。徐良说话，老人家不必着急，这个事情咱们大家想办法。方才您说有把匕首刀，还有个字桨，在什么地方？
2: 哎，对了对了对了，

0: 一着急把这茬忘了。说着从怀里头把刀拿出来，这刀就是绿林人使用的拨门撬户那种小刀，没什么奇怪。这字简上写着四句话，大家围拢过来仔细观看，写的这个字儿歪歪扭扭，就是四句顺口溜。上写威震武林第一刀，五湖四海任逍遥，信手得来皇太子，气死开封种草包。大伙看完了哇就炸了窝了，心说这谁呀、唯独这第四句话气死开封种草包，把我们可糟尽苦了，我们都成了草包了。你小子简直是目无法纪，胡作非为呀！大伙儿都说：“四老爷，徐三将军，云瑞，赶紧发话吧！我们四拜缉拿罪犯，管教他插翅难飞。”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皇太子赵曙丢了。劫持皇太子这个主还留了一份字简，上头有四句话：威震武林第一刀，五湖四海任逍遥，信手得来皇太子，气死开封种草包。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真得气死，大伙就炸了庙了，纷纷请战。蒋平没言语，扑棱着小脑袋思索了半天，先得安慰春秋四老。我说：“四位老前辈啊，你们也别上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慢说是你们哥四个，就是我们，谁也免不了栽跟头。现在的办法是，心得往一块想，劲儿得往一起使。”我四位老前辈啊，切莫担心，好吗？千万别走这邪道。徐良也劝，白云瑞也劝，本来嘛，人家又不是官人，又没吃俸禄，人家纯属帮忙，不能落一顿埋怨，落一身不是。这四老是千恩万谢呀。接下来大家坐在一起研究办法呀，无论如何得把皇太子请回来呀，还得想办法捉拿罪犯。大海茫茫，上哪儿找这罪犯去？谁知皇太子落到什么地方？因此大伙儿急坏了。房叔安说：“我说干长，四爷，我看这样好不？现在咱们头脑发胀，理不出头绪来了。我拿这字简赶奔日月山，见见夏八公、夏老剑客，看看他有什么好主意，能不能出个点子。”哎，大伙说对。就这样，叫方叔安拿着字简赶奔日月山。书说简短，见着夏八公之后，方叔安把大腿一拍：“老剑客呀，现在你们旧情人团聚，欢天喜地，我们可做了别子了。”啊！夏八姑就一愣：“猴崽子，你说的什么呀？好好说说。”“是这么回事。”方叔安把经过讲述一遍。高天也愣了，夏八姑也愣了：“有这种事儿？把字典拿来我看看。”房叔安双手往上一递，夏八姑接过来仔细观看。看完琢磨了一会儿：“这不很清楚吗？”“什么事儿清楚？”“嗨，这第一句威震武林第一刀什么意思？” 此人肯定使刀，肯定有名望有本事，威震武林头一个使刀的。那你们从这上头下功夫，把他找着，不就好办了吗？哎，对呀，我们怎么没想到呢？那老人家，您说这使刀的头一把，他能是谁？我想想啊，哎，想起来了，离这300里有一座天水镇，归永宁县管。天水镇住着一个人，就是神刀门的门长盖天成。盖天成是神刀门的总门长，使刀占着一绝，有人说他是天下第一刀，这事肯定是他干的了，他自己报了号了。你们怎么不找他去问一问去？哎，对呀，你那这一句话点醒我们梦中人呢。对对对，老蒋哥，您先休息啊，我马上赶回去。夏八姑就说：“现在我的日月山也没什么事儿了，如有用我之处，尽早打招呼。”是呢，少不了您了。方叔安一阵风。回到太平庄，进门就吵吵，有眉目了，有眉目了，啪，大伙围拢上来。蒋平就问怎么样。哎呀，还得说夏老剑客，你看他虽然是半方啊，他要明白的时候是比谁都明白。他说了这头一句话，威震武林第一刀，没有旁人，那就是永宁县天水镇神刀门的总门长盖天成，蒙们他就是罪犯，皇太子肯定在他手上。哦，对呀、啊，把大家全提醒了。徐良摇摇头，
2: 嗯，
0: 我看不见的，我认识这个人，盖天成盖大侠，那是正人君子，他怎么平白无故能劫走皇太子呢？白云瑞冷笑了一声：“三哥，您这人太厚道了，您呐不能拿你比旁人，别忘了人心叵测，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人都是有变化的，他怎么就不能干呢？万一他贪图名利，干了这种事儿，怎么办呢？”蒋平说：“这样。”咱是有病乱投医，不妨啊赶奔天水镇拜会拜会盖天成，到那一看咱就清楚了，是他干的，咱当场缉拿罪犯，请回皇太子，不是他干的，他使刀的，结交的又广，哎，咱就问问他使刀的有没有叫第一刀的，咱不就有线索了。我看不妨去一趟，哎，这倒是个办法，大家一致通过。蒋平琢磨琢磨，我看这么办吧，梁子，你领着弟兄们留下，家里不能没人呐，啊，你处理后事，我呢带着云瑞，还有小四杰弟兄，我们先去。房主安一听，那还有我呢，我也得跟着。对了，你也跟着。另外高亮你也跟着啊，大勇你也跟着。徐良点头，好了，老人家我听信儿，如果有了眉目速报我知，那你放心吧，离开你玩不了活。徐良领着大部分人看家，翻江出蒋平带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西巴大头鬼、房树安、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小元霸鲁世杰、潮水燕子吕仁杰，带着丁大勇、高亮等等众人，老少11位，骑了11匹快马，带着自检起身赶奔永宁县天水镇。这可不是近道，好几百里啊，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单说这一天来到天水镇，他们这速度就缓慢下来。

0: 等一进镇子一看，好家伙，好大的天水镇，能有好几千户人家，好几趟大街，他们还没来过，到这还得打听，所以一个个甩凳下马，牵着马在街上走。这街上的人呢，来来往往，要说拥挤不动啊，那叫过分，反正人是不断量。蒋平呢就打听，喂，这位老弟借光啊，好说您了，什么事儿？我这天水镇有位神刀门的门长，姓盖呀，盖天成，盖子侠，是不是在镇上住？太是了。借问一声，他家在哪儿？我们是远路的朋友来看他来了。哎，往前走，直接奔东，到十字路口，往南拐，拐过去，走十步远，有个大门楼，那就是老盖家。多谢多谢多谢。蒋平一琢磨，不远了，我们来拜会人家来了。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贼呀？就得先礼后兵。所以蒋平啊，让房叔安拿了点散碎银子，领俩人找着糕点铺，买了八彩的礼品，全包装好了，叫人拎着起身到老盖去。那人真没说瞎话，到了门前一看，好阔气，卧砖到顶的大墙，起脊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青石头台阶，门开着呢，有个仆人拿着扫帚正扫着门前。蒋平众人这一来，这人就发现了，拿着扫帚发愣。四爷众人把马匹拴到旁边，蒋平迈步过来一抱拳，老弟请了。哦，你有事？借问一声，这是老盖家吗？是盖大侠的家吗？
1: 哦，不错呀，您是？
0: 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在下姓蒋，我叫蒋四，这位姓白，叫白云瑞，特来拜会大侠。他在家吗？
1: 哎呀，您来的真不巧，
0: 我们主人少主人都不在家。
1: 哦，
0: 出远门了？还是没出远门，就是郊外呀，东关有个朋友今天请客，把他们爷俩请去了。哎，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今天肯定回来吗？今天肯定是回来，那早晚之说。那好吧，我们呢送了点薄礼，不成敬意，麻烦您先替我们收下，转给老侠客。我们到街上转一圈，一会儿回来再来拜望。
1: 哎呀，这能收吗？我们主人有话，不能随便收旁人的礼。
0: 哎，分谁呀？我们交情不薄啊，你就收下吧。没错啊，一会儿我们再回来。说了几句客气话，蒋平众人牵着马离开老盖家，又走到十字街。云瑞就问四大爷，咱下一步怎么办？
2: 那还用问吗？找座店房先休息呗，等着。
0: 他们找了一座李家老店，包了三间房，这就是随便躺着坐着休息休息，还有个立足之地。伙计把水沏上来，大家静静面，烫烫脚，在这谈论着，估计这问题不大，老头又没出远门，一会儿就能回来。等了一会儿，叫义侠太保刘世杰、孝敏郎君沈明杰再去看看。俩人去了半天回来了，四爷，人家父子还没回来呢，那咱再等，不见着是不能走啊。
1: 蒋平待着也难受，连日来也太乏累了，四爷躺在床上就睡了。
0: 白云瑞在那喝着水，一言不发，

0: 其他的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各想各的心事。房树安呢是好动不好静的人，一瞅这德行，在屋待着实在难受。我说老叔啊，您先喝水，我到街上先溜一圈去。白云瑞一琢磨，可不是呗，在这干耗着干嘛呀？溜溜吧。树安呢，早去早回，别耽误事儿。那您放心，我是那个人。房树安前脚刚一出店门，后边跟来俩人，一个是丁大勇，一个是高亮。方爷，方爷，等等等。房树安回头看看，什么事儿？方爷，你一个人多没意思，我们陪着你去得了。那行，哎呀，你们既然愿意去，早打招呼，走走走，咱结伴而行。这俩人都喜欢房树安，在他们眼里，房树安实在是了不起。尤其这人非常风趣，跟他在一起说话啊，谈心呢、啊，叫人听着那么顺耳，所以他们陪着方树安上了街，三个人说说笑笑，搭搭个个，就走在这十字街。哎呀，一看哪有热闹呢，就是磨蹭时候呗，找了半天没有热闹地方。后来多少乏累点了，抬头一看，有一座小茶馆，仨人进了茶馆了，要了壶茶，摆了四个碟，瓜子糖块花生，连喝水再蘸着嘴，带着磨蹭时间，仨人把窗户坐下了。这二位就问方爷，您这么看皇太子能在老盖家吗？是啊，您看他是贼吗？难说呀，难说呀，现在十成占着八成不像，那盖天城不能干那种事儿，有两成又像。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神刀啊，神刀门的门长啊，那字简上头句话不说，威震武林第一刀，能见的面之后是便知分晓啊，可也是。三个人又谈了点旁的，正在这时候往窗户外头一看，来个老头领着俩孩子。哎呀，这三个人是背包罗伞呐、啊、另外这老头还牵着俩小猴，这俩小猴眼睛倍儿亮，特别活泼可爱，脖子上有皮套，哎，有钢链，老头牵着转来转去，就到这茶馆的前边了。闹了半天，茶馆的前头是个小广场，能容纳百十来号人吧。这老头左右学嘛学嘛，觉着这是块风水宝地，靠着一边站住了，跟那俩孩子说，孩儿啊，你们俩看看这地方怎么样。这俩孩子一男一女，看这样都在十岁左右，长得都挺好看，别看衣服破旧，长得肉皮细嫩，一眼就看出来都聪明伶俐。那小男孩说话，爷爷，我瞅这地方可以。小女孩也说，爷爷，就在这儿吧，我们走的腿都疼了。行行行行，就在这儿吧。这老头是个罗锅，那脸恨不能都贴到地皮上，穿的这衣服也不怎么样，肩头上还有补丁，腰里扎着带子，满脸皱纹，一把花白胡啊，看得出来这是流落风尘和江湖的人，坎坷不平啊，饱经风霜才这个样子。这老头靠着墙站住，把包放下，然后把包解开，从里面拿出一面铜锣，又把锣锤拿出来，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就敲不上了。这一敲吧，走路的人都不走了，越聚人越多，越聚人越多，眨眼间就凑了六七十号，大伙围了个圈儿，看看老头为什么敲锣。有人驻足观看这俩猴， 老头一看人来的差不多了，把锣放下，冲着寺外一抱拳：“乡亲们，乡亲们，在下是外乡人呐，初次来到贵宝地，带着我的小孙孙和小孙女，干什么呢？耍猴来了。实不相瞒呐，我的家乡遭了旱灾了。”庄稼颗粒不收，您说怎么办？我们只好背井离乡，在外头打把式卖艺，另外呢耍耍猴子，向您乞讨两个钱儿，勉强糊口。乡亲们，既然咱见了面了，这就是人缘，希望乡亲们站脚助威，您捧场。练得好了呢，您带着方便钱就赏个一文两文的，没带钱呢，您只当看个哈哈笑，说您发了善心了，觉着我们爷儿仨可怜，多给我们几个，我感恩不尽呐。我这嘴也挺笨，比棉裤腰也强不多少，咱长话短说，说练就练啊，乡亲们，我们爷仨可献丑了啊。孩儿啊，你先练趟拳压压场子。那小男孩闻听就蹦过来，是爷爷，小孩长得挺水灵，往下一杀身，叭就一个虎步，紧跟着小拳头一亮，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五花拳。哎，练得真不错，真有几个给叫好的。第二场，小女孩小男孩对打，这小丫头比那小男孩还利索，小哥俩打的这个利索劲儿就甭提了，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亮，一片掌声。好，就这样，有人在兜里头掏钱，哗哗往里扔，这钱呢还真就不少。老头一看眉飞色舞，我谢谢，我谢谢各位，我谢谢了，说着拿这锣呀就敛这钱，敛的还真不少。老头高兴，转回身把锣放下了，你们俩过来也歇歇歇歇啊，让咱这猴练一练。开始一个猴练，后来俩猴练，俩猴也会对打。哎呀，精彩呀！围观的人高声喝彩，掌声雷动，又给了一阵钱。老头表示了谢意之后，把这钱都收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外头一阵大乱，啥人？啥人？老百姓回头一看啊，左右分开，从外头进来七八个，为首的是个黑的个儿，真是身高过丈，跟半截子黑塔相似，扫帚眉大眼睛，五鼻梁方海口，多少有点小黑胡子茬，穿青挂皂，说话的声音十分响亮。他虎着个脸来到老头近前，看了两眼，又看看那俩孩子，又瞅着地上的钱，黑大个这才说话：“老头，你找死！”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问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
5: 嗯，
4: 您说现在考公务员考事业编的怎么那么火热呀？我有一个朋友32岁了，现在离职在家专心备考，而且呢我今年也看新闻了，这个报考人数啊是又创新高了。
5: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啊怎么说呢，说句不好听的，就只是在咱们国家才有的这个现象，就国外是没有的。
4: 嗯，
5: 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不都说嘛，是宇宙的尽头就是编制。
4: 对，都想有个铁饭碗。
5: 啊，你考上编制了之后吧，工作就稳定了，啊也没有这个裁员的压力了，然后还交五险一金，还有带薪假期，啊还有就是退休之后的各种的福利待遇都特别的好。
4: 嗯，现在不仅是普通人对编制有执念有执着，我发现很多明星大腕啊，他们都已经挣那么多钱了，最后还是削尖脑袋去考这个国家的剧团，也得要个编制。
5: 可以说这是忧而择其事吧。啊，就是除了挣钱之外呢，你想要得到社会的这个认可啊，你想要光宗耀祖，那就一定要走这个仕途。
4: 嗯，
5: 啊，这是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几千年的一种文化啊。网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年少不知考编好，错把自由当成宝啊。
4: 是的，有个好单位啊真的很重要。
5: 有好单位你退休是真不一样。
4: 那可差不少事儿呢。
5: 这就决定了说你老了之后你要过什么样的退休生活了。
4: 对，这个品质就出来了，三六九等就分出来了。
5: 没错。你看这个普通的职工退休工资一个月可能就是几千块钱。
4: 对。
5: 但是呢你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啊可能就会多很多了。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啊，每年国家呢还给涨一波工资。
4: 嗯。
5: 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现在已经连续涨了得有20多年了。
4: 嗯，
5: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是一个家庭两口子都有编制的双职工，那这样的家庭，你说退休之后那得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4: 那得是吃香的喝辣的，想去哪玩去哪玩。
5: 你都不至于说这么夸张呢。但是呢，你这样的家庭手头上呢肯定会就比较宽裕啊，你想吃点啥呀？想穿点啥呀？想出去旅游啊，自己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得了主的。
4: 嗯，
5: 但是不用跟孩子跟子女说我伸手要钱了啊。尤其是我们真有个病有个灾儿的住院了，他这个报销的比例也很高，然后自己的负担相对的就少很多了。
4: 对，医疗保障很好，而且呢自己添不了多少钱。
5: 如果说我们是双边的这种职工家庭，我们退休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的子女条件不怎么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我们拿出来我们宽裕的钱来补贴补贴子女了。
4: 是，现在网上有一个新职业叫专职儿女。
5: 什么职业？
4: 专职儿女就是儿女没有正经工作，我也不去上班，他父母不是有这个退休工资吗？那只在家伺候爹妈，爹妈给开工资，而且呢这个子女啊还能陪在父母身边聊聊天说说话，做点饭菜，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5: 那这种职业他该干的活不本身就是子女应该做的事儿吗？
4: 嗯，
5: 啊，现在成职业了。
4: 对呀，
5: 我告诉你啊，很多年前呢你说这个专职子女吧，啊，很多年前这个职业他就有，当时呢我们管他叫啃老族。
4: 嗯，差不多，老酒换新酒，换汤不换药。
5: 对，那以前叫啃老啊，现在起了个名字叫专职儿女啊，这挺有意思的。但大家伙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就是我们当老人的啊，你先说大的有一个算一个，其实老了之后吧都不愿意去拖累我们的子女啊，你肯定不愿意说给子女添麻烦。那我们做老人的，你说多花子女一分钱觉得心里边这就有负担，但是反过来呢，你做子女的，你看看你啃老啃的心安理得天经地义的，就没有一丁点的不好意思。
4: 嗯，要不怎么说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只有不懂事的孩子。
5: 其实就是这样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子女啊有不孝顺的啊，夫妻俩呢还有分道扬镳的，唯独这个世界上当父母的没有不疼爱自己子女的啊。你看小雨你说这个专职儿女哈，这就是家里边条件太好了，然后老人呢是不想拖累子女，结果反过头来呢是子女拖后腿了啊，管这老两口要钱花了。
4: 嗯，那这是人家条件好，老两口有编制，退休金够用啊。
5: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说我们家里头啊就一个人有退休金，那相比这个双边的双职工的家庭条件那差了很多，可能平时生活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啊，但是你要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了或者住个院了，你可能这个时候孩子就跟着遭罪了，因为孩子可能就得帮你搭钱了。
4: 是，平时啊有点积蓄还行，要是一点积蓄都没有，那就算不想麻烦孩子也没办法，那也得麻烦啊。
5: 你没招啊，啊，谁都不想说拖累儿女，但客观条件在那儿呢，这是无可奈何的，啊，那这个家里头有一个人有退休金了，但是小雨你想过没有，要是两口子都没有工作单位，就农民朋友辛苦种了一辈子地了。怎么办？
4: 嗯，
5: 当然了，就现在这些年吧，咱们国家呢也给这些农民朋友吧，有一些保障了。你比如说有城镇医保啊，就过了60岁的老人每个月呢还能多少的发一点补贴啊。相对于那些 职工退休的家庭的待遇来说的话呢，我们农民朋友这个保障相对还是少很多，但是起码是多多少少它是有点的。
4: 嗯，所以很多农民朋友到了六七十岁还在种地，要不然没钱啊，也不好意思向儿女伸手要，种地多少还是能有点收入的，自己呢也得到了一份保障，也少麻烦了孩子，这个就是现实没办法的一种现状嘛。
5: 对，我记得应该是10年前吧，当时呢我作为医疗组的一个专家团的成员，那我们有这个医疗扶贫队到江西樟树啊，去给当地的这个农民呢去看病啊，就是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10多年前呢我们去到樟树啊，就那个时候他们刚刚通电，
4: 才通电啊！
5: 对，
4: 10年前神舟五号都上太空了，那这经济水平的发展差距也太大了。
5: 当然了，这五个手指头啊伸出来，它还不一边长呢，对吧？你不能拿它一个耳朵嘛。就咱们中国能够在短短的这几十年的时间就让大家伙脱贫，想一想，这就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啊！但是呢，咱得承认各个地区它的发展速度是不一样的。不过咱们国家呢现在是一直尤其是针对于偏远地区有着大量的扶贫工程，然后带动着一起发展。那但是有些事情吧，咱们老百姓到什么时候得承认，他得一点点来，就是慢慢的开展，他不可能说一蹴而就。
4: 确实也不能一口气吃成个胖子嘛。
5: 所以说10多年前呢我们去江西那个偏远的山区之后吧，听当地的老百姓说他们才通上电。啊，而别的地区呢，你早就已经是机械化了，在种地啥都是用机器，但是当地的老百姓农民呢还是依靠人工来收割，所以说他们也享受不到现代文明带来的这些便捷。那、啊、那为了过好日子，当地老百姓可以说是吃了太多的苦，身体消耗的也特别的大，所以像他们当时呢就是一旦生病了，那就不是说拖不拖累儿女的事儿了啊，那就是这个家里边就砸锅卖铁的去治病的事儿。
4: 嗯，确实是这样。我去过一些偏远的地区做采访，我记得有一个小孩他得了癫痫，当地呢治不好，他爷爷呀就想带着孙子去北京看病，然后就把家里唯一的一只羊卖了，村里人给捐款筹款去北京的路费，那想挂一个专家号500块钱都拿不出来。当时呢也是我们给捐的，然后就凑够了这个检查的费用，还联系了当地的公益组织，才给他们安排了住宿。
5: 你看看这个多不容易啊。
4: 嗯，
5: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我就感慨，世界上的幸福可能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苦难却各有各的不同。很多人呢可能还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边默默的艰难的生活。
4: 嗯，真的是这样。
5: 所以说大家伙会发现咱们身边同样是60岁的人70岁的人退休之后，他们的这个生活状态啊精神面貌啊身体状况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有的人60、70岁的时候活力四射，又跳舞又唱歌，甚至比年轻人活得滋润，但是有的人60、70岁呢可能还在工地里边搬砖呢，啊可能还挣那一份辛苦钱呢。所以说你看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状态，咱们这么一分析他也是千差万别的。
4: 嗯，是的。但有的朋友说我是年轻的时候非常努力，我晚年才有更好的晚年的生活。
5: 嗯，这一点我不否认，就是我们晚年的生活质量好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努力它是分不开关系的。
4: 对，
5: 但是呢你人要是过了60岁啊，60岁我都多说了，就过了50岁之后，我们普通人要想你再通过努力啊去改变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的话，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50岁之后基本上我们这辈子就定型了。
4: 嗯，但也不是。老师你看沈阳有一个王德顺大爷，那都88岁了还能走 T 台开飞机当演员，那活得太潇洒了。
5: 哎呀，这个王德顺呢他也算是我的一个激励的一个对象了。啊，我看过他的一个专访，一个小片花嘛。啊，地地道道的沈阳人，他是真的就是活出自我来了。但是我们想一想，谁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呀？
4: 嗯。
5: 不过实话实说啊，有几个王德顺，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他那种程度？就你放眼全国，活得像他那样啊，绚烂多彩的，也就他这一个人啊。所以说呢，咱不能拿这种个例来代表咱广大的普通老百姓。 我们说的是绝大多数的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这个平凡人，包括你也包括我，我们要承受着生活的压力，我们谁都不想拖累子女，这一点是所有中老年朋友一个共识。但是你不想拖累子女，我们就光靠想行吗？你光靠想是没有用的，咱们得去付诸于行动，你得去做。
4: 那怎么做呢？
5: 我告诉你啊，这一点呢我们还真就是能做到，就你想做你就能够做得到的。你比如说啊，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无论有钱没钱，我说过很多疾病是在生理性的病变，生理性的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早早晚晚的面临的都是可预见性的，就谁也逃脱不了的。就你上了年纪之后了，你就一定会身体各项机能会减退，那么这些疾病往往它不能够单独的去单纯的靠药物去治疗。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上哪儿这疼那儿疼的时候，你吃激动片，你吃激动片是指你当时的疼，到老了之后你再吃激动片就不好使了。而这个是很多的前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预警了，所以说我们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到了人过中年了，人过50岁之后了，我们就不能再依靠驱动片或者再依靠消炎药去解决我们的炎症啊，解决我们的疼痛了。我们要怎么做到提前的预防，就是应该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养护好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想不拖累儿女的话，首先你得有这个意识，就思想你得转变过来，然后一旦遇到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及时的在平时给它用好啊。啊，你这个疾病如果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它调理好了，用一些日常生活的保健东西啊，保健产品呢、啊、你包括一些日化产品把我们身体给调理好的话，你这个疾病就不可能发生了。这就叫做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
4: 嗯，防患于未然，疾病刚一出苗头就把这个小火苗掐断了。
5: 对，那如果说我们也想达到这个目的，就不拖累儿女，那你现在就得踏踏实实的把这些工作你得做到位了。就晚年不想求人，那你首先得有一个好身体，你有好的身体你腰杆才直，你才有本钱啊。咱们都说了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很悲哀的啊，听着也挺扎心的。但是站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在临床上工作这么多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错，这就是现状。你特别是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比如说脑出血脑血栓的患者，他只要抢救及时的话一般都能够抢救过来，但是最怕的是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而且脑血栓和脑出血它是一个非常容易留下后遗症的这么一个疾病，你比如说偏瘫了，卧床了，手脚不好使了，那你这种情况咱想不拖累子女，你说现实吗？
4: 嗯，所以老师您昨天给我们讲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蛭，它对于脑血栓的患者抗凝破栓非常对症，
5: 这个是错不了的。
4: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随手应该抓住当下的一个好的机会，
5: 没错，
4: 也是咱们老年人不求人的底气。
5: 而且呢，刚才呢你也说到这个江西樟树了哈，我告诉你，江西樟树呢是幸福指数非常高的一个地区，就幸福感很足的一个地区啊。你知道为什么它的幸福指数这么高吗？
4: 嗯，风景好啊，山山水水的，看着就让人高兴。
5: 哎，除了风景好还有
4: 没了，
5: 想不起来了是吧？
4: 嗯，
5: 啊，这就是你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了啊。再好的风景身在其中，你也时间久了也就厌烦了，也就习惯了。我告诉你啊，还有一点就是跟这个脑血栓有关，跟病有关。
4: 嗯，
5: 江西樟树这个地方特别神奇啊，你看江西脑血栓发病率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啊，它是处于居中的水平。你别看发病率居中，但人家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人群，这个发病率它是非常低的啊。你看看我们出现脑血栓脑出血之后，大多数都会留下偏瘫啊，卧床啊，口眼歪斜，就影响自理能力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多，对吧？而人家江西这个地区的这个就这样的情况就非常少。
4: 哦，
5: 在咱们中国整个后遗症的发病率，江西樟树都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件让人非常幸福的事儿？
4: 但是您刚才也说了，江西樟树它是偏远地区，十年前才通电，医疗水平应该也不会很超前吧？要不然也不会有专家带队去支援，去援助。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这么

0: 两座大山，还得跨过一条大河，这一来一回我们走的走大半天的时间。后来呢，咱们国家精准扶贫之后吧，在这个山的中间开了一条隧道，哎，你这回出行才方便一些吧。
1: 那这万一得了脑血栓，背人得走上一两天才能到医院啊。而脑血栓这类疾病，它需要抢救时间啊，黄金抢救是6小时，那过了6个小时之后，人是非常容易得后遗症的呀。
0: 没错啊，黄金6小时，这是咱们临床上统一的一个概念，也就是黄金6小时一定得抓紧时间去用药，如果不用药的话，很容易留下后遗症，对吧？
1: 对呀。
0: 哎，但是黄金6小时是我们内陆地区的人的一个说法啊，你在人家江西樟树那边，实际上他的黄金抢救时间人家能达到12个小时。
1: 12个小时，为什么呢？
0: 因为人家有绝活，人家就能够靠这个绝活延长6个小时
1: 啊，双倍的延长。
0: 对，这个绝活，哎，就双倍延时的这个绝活，就是我这两天提到的人家江西樟树独有的叫金边水蛭。昨天呢，我不是跟大伙说了吗，金边水蛭它是临床上啊众多抗栓水蛭树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就真正的一个药用级别的水蛭。而金边水蛭最道地的产区呢就在江西樟树。
1: 哦，这就是人家的绝活。
0: 没错啊，你看无论是现在在临床上用的这个注射剂的虫蛀水蛭素，还是中医药饮片里边提到的这个水蛭素，它的原材料啊都是金边水蛭。而在当地医院呢，人家就是有这种特殊的疗法，叫水蛭疗法。
1: 嗯，用水蛭治病吗？
0: 对，而且用活水蛭治病。你比如说脑血栓的患者就突然发病之后，赶快的把这个活的金边水蛭放到相应的穴位上，然后通过这个水蛭的吸吮的方式让它叮咬患者的身体。那我们知道水蛭在叮咬我们人体的时候，尤其是特殊的穴位，它的这个口唇当中会释放一种特殊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就叫做金边水蛭素。那它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就是用的这种水蛭疗法，相当于啊我们打针吃药是一样的啊，它能够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这就是江西樟树的一个特色的绝活。我经常说得了脑血栓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后遗症。所以说呢，江西当地来讲，只要是脑血栓脑出血发病之后，人家在12个小时之内用上这个水蛭疗法，你就不用担心有什么后遗症了，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1: 但是我们得提醒大家，千万别自己去拿水蛭试啊。
0: 那对，那不行，这个小雨提醒的非常好。
1: 首先咱们也拿不着金边水蛭，再有呢就是这个水蛭疗法啊，它得配合特殊的穴位特殊的部位，人家这个手法呢咱们也掌握不了，千万别试。
0: 没错，就这一点呢提醒的是非常的及时。不是说易老师啊在这说这个水蛭疗法好了，我们到那臭水沟子里边我们抓点水蛭就放到身上叮咬，那不行啊，您别到时候了感染了就更麻烦了。
1: 嗯，但是老师您说这个水蛭疗法啊，它应该花不了多少钱吧，因为当地它不是专门产这个金边水蛭的吗，那随便抓几条就行啊。
0: 哎，这你就说错了，在当时呢就一条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蛭啊能合到多少钱呢，就是大概是50-60块钱。你要知道50-60块钱在10多年前也不少了，因为金边水蛭啊虽然在当地呢是盛产的，但是也只有夏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才产，所以说当地的医院呢会专门的在夏秋两季啊就专门派专业的人去采这个金边水蛭，然后捕捉这些金边水蛭回来之后呢，因为这种水蛭疗法在当地是属于特色疗法，而且当地很多的医院大型的三甲医院也都在用这个方法，所以说慢慢的呢你也去抓我也去抓，它就供不应求了啊，然后这个金边水蛭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最后呢就到达了50-60块钱一只了。
1: 嗯，那您说金边水蛭它只是夏秋两季才能够采到，那冬天春天犯病了怎么办啊，那要活的水蛭它也没有了呀。
0: 对，那个时候是没有了是吧？
1: 对呀、
0: 啊。其实当时它也面临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水蛭疗法呢曾经遇到过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春天冬天犯病了没有水蛭怎么办。后来呢随着这个医疗科技的发展，就把这水蛭啊做成冻干粉，慢慢的就形成了。

0: 一个趋势，而做成冻干粉之后就能够保障一年四季里边都有金边水质素可以用了。那这个冻干技术可以保障水质素当中的抗凝血酶的活性，能够让它保持三年之久。所以慢慢的呢，所有当地的医院现在几乎用的就都从这个活的金边水质改成了什么金边水质素这种冻干粉的技术了。
1: 嗯，老师，可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金边水质相对呢也会熟悉一些，甚至有的朋友也都正在用，但是大家有声音就是说没有老师您说的效果那么好啊，
0: 就以为我是胡说八道呢是吧。
1: 嗯，
0: 但是小雨，昨天我不是说了吗，在众多的水质当中真正入药的那叫金边水质，而要买到金边水质你得看它的产地，你看它是不是江西樟树产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尽管是江西樟树产的，同时也是金边水质，但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疗效取决于它的浓度和它的纯度，所以说第二步你要选的就是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的产品。
1: 那这个含量它标注是一瓶含多少克这种吗？
0: 不是啊，我给你仔细的讲一下啊。国家药典规定的是每克金边水质产品它里边的水质素要达到100单位以上才有治疗的作用，而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金边水质素呢，一般来讲可以超过2倍以上，也就是说每克里边的水质素的含量可以达到200单位以上。所以说呢，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啊，你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水质素的这个产品啊，它这个包装盒上面有没有这个含量的一个标记。而且大家记住了啊，可不是一瓶当中含有多少克啊，这是包装啊，包装上显示的说你一瓶里边含有多少克，这是你这一瓶的重量啊，净重量。但很多商家混淆视听，说我这一瓶里边有 0.5 克嘛，一瓶里边有 0.8 克，那叫混淆视听，它只不过是抓了那么多的水质素的冻干粉。但是这些冻干粉里边有多少含量的水质素，这个你就得看单位了啊，也就是说这一克里边含有多少的水质素叫抗凝血酶。那这个抗凝血酶它标注的单位是什么呢？是 U 就是单位。以前我们注射青霉素，同样大小的一个安泡里边，它这个青霉素它标注的是80万单位的，还有标注160万单位的，还有标注400万单位的。你看外观它是一个瓶，你看粉剂它也差不多一样，但是它里边的单位它的浓度就不一样了啊。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包括我们老百姓你们自己家里边用的这个水质素啊，你一定要看它每克里边含有多少单位，如果这个单位低于100的话，根本就没有效果了。
1: 哦，明白了。那咱们听众朋友们赶紧看看自己吃的这个水质素上面啊怎么标注的，怎么写的，如果没有写一克含有抗凝血酶的含量是多少的，那咱就别试了，他都不敢标，就说明他不正规，所以他就没有效果。
0: 对，就是真正国家药典当中一定要每克当中超过100单位以上，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甚至能够达到2倍以上啊，能达到200单位，所以说呢这才是真正的金边水质素。
1: 那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10年前呢，我们在江西扶贫的时候啊我就被它这个效果给震撼了。
1: 哎呦，易老师，还有能把您给镇住的事儿呢？
0: 咱们有一句话说的对呀，叫学无止境啊，中医也好，西医也罢，包括生命科学也好，我们都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啊，都会有很多的一个奇迹的发生，神奇的发生。而且这些方法呢，恰恰有的时候吧，就散落在民间了啊。那个时候吧，在江西呢，确实也是真的给我上了一课。当时我记得一个60多岁的老人就在地里头干农活啊，然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了之后吧，就开始不停的流口水。然后给他叫醒了之后吧，就感觉呢右半边身体啊就完全没知觉了，使不上劲儿了。他有4个儿子，这4个儿子轮流背着他翻山越岭走了30公里的这个山路，走了9个多小时啊才到当地最大的医院。啊，你就这样4个中年人给这老爹背到医院，每个人累得都差点虚脱了。然后到医院之后呢就开始详细的检查， 老人家呢就是脑血栓突发。那因为看他的症状，当时我就已经知道了，那肯定是脑血栓突发了。
1: 嗯，
0: 哎，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呢，又给他做了一个脑 CT 的其他检查。送过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了我们熟知的，黄金6小时了，就已经9个多小时了才到咱们医院嘛。
1: 嗯，
0: 当时呢，我们这个扶贫的专家团呢就一致认为老人家应该马上转院，转到更好的医院去溶栓。但当时我们正好带着这个医疗运转车，就可以给老人安排他马上转院这个事儿。但是当时呢，这个当地的医生和老人的儿子就没有一个同意的。
1: 啊，为什么呀？
0: 他第一个呢，就我们也交代了啊，如果说开车到市里边的医院至少还得5个小时，他们也是担心老人再折腾5个小时能不能坚持到地方不好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地的医生给老人的儿子交代，说是脑血栓这个病他们就坚持要就近治疗，别跑远道，就在当地治就行。
1: 嗯，那能行吗？医疗水平能好吗？
0: 对，你这个话呀说到别的病上可能都准，唯独这个脑血栓他们就得要就近治疗。那我们也像你一样，我们也怀疑这个当地这个医疗水平能不能治好啊，我们也不理解啊。后来呢，他们当地医院的院长就说了啊，他说知道我们这个医院医疗设施比较落后，包括医生的水平也有限，但是其他疾病的治疗领域方面啊，我们知道，我们也认可，我们有很大的欠缺啊，所以说呢才让这个医疗扶贫团队专门过来进行交流啊，给当地的这个医生啊培训呢、啊、上课呀，提高一下这个整体的医疗水平。但是唯独我们医院在针对于脑血栓脑出血方面，我们有不少的这个成功的经验。其实这些经验是我们这些扶贫团队都不知道，
1: 就是特色的水质疗法。
0: 没错，当时人家院长就说了，这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种特色疗法，只要是脑血栓脑中风脑出血发病在12个小时之内用上的话，基本上后遗症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当时院长就跟我们说完之后，我都不敢相信啊，包括所有在场的专家也都是将信将疑的态度。因为你想想，我们来自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我们什么样的先进的医疗技术没见过呀？哎，就是他们说的那种祖辈上传下来这种特色疗法，就是我多少吧我还能够好一点，因为我毕竟我了解中医，我知道中医肯定是一辈传一辈的，叫儿徒啊，也就是说从小的做科的这种学中医的，你技术掌握的才扎实啊。但是呢，你说这个水质素溶栓通血管，这中医书上也有，这个我也了解，但是呢也只是听说，你真正的能不能够像这个院长所说的，他这种效果啊，一个超过黄金抢救6小时以上的一个9个多小时的一个病人，你还用那种传统的老方法，你要真耽误事儿的话，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啊。所以说呢，我的心里头也没底。但当时呢，他们院长就说了，说在我们当地的这种特殊的金鳖水质跟你们内陆的一种水质完全不一样，金鳖水质体内的水质素的含量能够达到药典当中记载的2倍之高，这种金鳖水质用一次相当于我们内陆打1个月的溶栓针。
1: 哦，那刚刚提到的这位患者老人，他用上水质疗法之后效果怎么样呢？
0: 当时老人通过这个水质疗法的治疗之后，在医院住了是20多天，结果就这20多天让我们震惊了，就20多天的时间，老人就不流口水了，右侧的胳膊也能动了，各项指标完全平稳了，就人家20多天人就出院了。然后临走的时候特别讽刺的是啊，他特意用他那右手跟我握手，让我感受一下他右手现在有多有劲儿。本来想着自己走过去的，但是住了20多天的院吧，身子骨还是比较虚，然后呢我们派车给他送回家的，恢复的非常好。而且呢，我们的医疗团队在当地足足待了是3个多月。3个月之后吧，我们要走了。我在临走之前特意到这个老人家，我到他家里面我看了一下。当时呢，到他们家的时候啊，根本没见着这老人。一问邻居，说老人家干嘛去了？老人家自己上山到这个水塘里边抓金鳖水蛭去了。
1: 哎呦，说明体格不错呀。
0: 哎呀，这老人家在医院的治疗也用的是金鳖水蛭啊，还得花钱。人这回一知道是金鳖水蛭了，好，为了减轻孩子的负担，自己跑山上去抓水蛭去了。然后回到家里边，他就晾干了，磨成粉， 他就准备明年开春了一冬天的时候给自己就常年的用。
1: 嗯，那这自己都能上山抓水蛭了，就说明身体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0: 说不是吗？而且老人家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属于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脑中风，再加上治疗的呢也是比较及时。然后呢，当地的院长呢就跟我们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只要连续用上半年左右的水蛭疗法，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碍了。啊，然后当时呢，我对这个病例也特别的感兴趣，啊，等我们走了之后吧，我特意交代了一下，让当地的院长帮我跟踪一下后来的效果。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老爷子一直没犯过病，现在都70多岁，快80了，还能下臂种臂的。
1: 嗯，这也就是因为当地特别好的水蛭疗法，所以说老人呢才可以恢复的这么快。
0: 可不是吗？要不怎么说呢，我特别的感慨，我说的这个学无止境。虽然说我学过中医，西医懂得也不少，后来我又研究了生命科学，但是我发现医学它是浩瀚无边的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现在也只是个小学生而已，甚至说小学生都不敢当啊，还有太多的知识啊就是咱没学到的啊。所以说呢，我还得把握住这个机会，就不停的得充实自己。
1: 是的，那今天听了节目之后啊，相信的大家的眼前呢也是一亮，也是想得到这个金边水蛭。那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看看时间，确实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电话想跟老师亲自沟通了。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听众。
3: 哎，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易老师啊，我听咱们这个国民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马上就要有这个江西樟树的这个水蛭素了，是吗？
0: 没错，而且我告诉你啊，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因为这个金边水蛭素啊，它每一批产品里边的含量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今年的这次的金边水蛭素，它的药源里边的药效成分的含量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
3: 哦，
0: 啊，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专家团正在跟这个江西那边的厂家呢，就是积极的给大家伙争取这个事儿。
3: 哎呀，那太好太好了。那我想提前预定1年的量，可以吗？
0: 哦，你要订1年的，你这样啊，预定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打进直播间了，我让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但你有什么事儿，您先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哎，尹老师啊，这个金边水蛭素啊，一定要谈下来啊。我们老百姓也没有啥渠道，根本都买不到这个真正的这个金边水蛭素。之前呢，上当受骗了好几回呢，我。
0: 哦，咱们之前用过金鳖水蛭素。
3: 用过，之前啊是在江西医院用的。
0: 对，江西医院，
3: 对对对，就
0: 你给我
3: 在
0: 很够详细，啊啊，你讲一讲，
3: 那是在3年前啊，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心脏病，我还跟孩子们啊去江西那边旅游去了，玩了一天回来，这不住在酒店嘛，后来突然就感觉这个胸口发闷，喘气儿也费劲，我想啊可能是累着了，但是一直到半夜。这个喘气啊，就越来越短了，胸口憋得就越来越难受了。
0: 你这是冠心病典型的一个症状。如果说你突然间出现了这种上不来气儿啊，胸口憋闷呢，我告诉你啊，这说明心血管淤堵起码在60%以上了，这个非常危险的。
3: 可不是吧？这不后来江西当地那个导游呢，给我送到江西医院了，检查说我这个血管啊，有三根呐，都堵，三根堵了2根了。但是啊，这个医院呢治病啊，那时候我就感觉有些奇怪，一个他不给我开药，也不给我输液，也更不给我做手术，就让我每天呢领那一小瓶这个粉末的东西，每天就吃这一小瓶儿。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一小瓶的粉末可是比黄金都金贵，那个是纯正的金鳊水蛭素冻干粉，就那一小瓶，而且每天领。你一天就吃这一小瓶，我告诉你，那效果会非常好的。
3: 还真别说，你看每天吃这一小瓶啊，吃了以后啊，比啥药都管用。
0: 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你一说到江西医院的时候呢？我给你这一小瓶的这个冻干粉呢，我就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非常管用，因为金鳊水蛭素啊，它是临床众多的抗栓溶栓的水蛭素当中唯一一款被官方认可的真正的药用的水蛭素，这也是世界上公认最强的抗凝血酶天然的一种抑制剂。那哪怕你是最狭窄的心血管、最细小的脑血管里边有血栓、有斑块，也能给你化开。
3: 是是是，这不我吃了一个月吧，我就感觉这个胸口啊，憋闷的情况好多了，这个呼吸呢也顺畅了，尤其是晚上平躺着也能睡安稳了。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大步流星的走路吧，但是稍微慢一点走，正常走也不喘了。
0: 就一个月的时间，你看看你这个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对吧？
3: 是是是。
0: 我告诉你，这是金鳊水蛭素。一般来讲，就是轻症的一些患者，要是在家里头自己能吃上半年左右，基本上没啥大事儿的。啊，重症的最多也就是1年多，你这个改善都会非常好。
3: 是啊，当时啊，孩子们就因为我这病呢，陪我在江西待了1个多月。你说再不回去。不回去的话，工作单位都不愿意了，这不，然后啊，我们本想着在江西医院呢多开一点这个金鳊水蛭素，但是人家不给多开，你就是多花钱都不行，那么一天只给你一小瓶儿。
0: 哎呀，这个我早就跟大伙儿讲了呀，都不可能给你多开，因为这个金鳊水蛭只有江西的樟树才产出啊，这个是特产，别的地方根本没有，所以说它的产量是非常少的。不是说咱们患者呀，我说想买多少就一次性给你买多少的，这不可能啊。
3: 是是是，这不回家以后呢，我在这2、3年内吧，也买过不少这个水蛭素，前前后后也花了有7万多、8万块钱吧，可都是打水漂了。哎呀，跟当时在江西医院给我开的那样，根本就没办法比。
0: 那是肯定的，我告诉你啊，我刚才也说了，只有金鳊水蛭素在临床上是唯一一个药用级别的水蛭素，它和其他的我们在市面上接触过的很多这样的水蛭素啊，咱们看属性，说明书上有，属性上面要写着农副产品，它就不是药，啊，只有金鳊水蛭素就是非牛制冻干粉，你看它的属性才写着叫什么中药饮片，这才是有治疗作用、治疗效果的啊。
3: 哎呀，在这期间呢，我还去了2次江西，那又给我开了点儿，所以说啊，你看我这3年多呢，我这个心脏病啊，一直也没有再犯过，但是随着这年龄越来越大吧，我这个心脏啊，又开始时不时的发闷，就是走路啊，我不敢走快喽，但是我也不能总往江西跑啊， 你看我也怎么说吧，也不现实吧，家庭条件也不容许。本身呢，医院里那边开的这个精面手术啊，价格就非常贵了，然后你再加上往返的这个机票，那价格不就更高了吗？但是老师，你说我这也是为了活命嘛，你说咋整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说啊，我刚才听您在节目说要马上要江西樟树这个水质素了，把我高兴坏了，所以我赶紧的给您打电话，麻烦您呢提前给我预定上一年的量啊。
0: 对，按照您现在心脏这个情况，你要是吃满一年，基本上能恢复到以前那个最初的状态了。啊，日常生活跟正常人基本没什么两样啊，起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还能够呢帮助家里的人呢做点家务，啥问题都没有。最主要的是啊，你这把一年的金边水质素用好了，你就不用担心以后有心梗突发的风险了，这是最关键的。
3: 是是是，所以说我等着你给我们带来这个水质素呢，您可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谈成了哦，这样我们就都受益了吧。
0: 您放心吧。金鳖水质素这个事儿，我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办，啊，因为我刚才讲了，每一批的金鳖水质素的含量都不一样，而这一次的含量是30年来最高的，所以说我无论如何也会想尽办法给大家伙搞一批来，我会全力以赴，你们就多多的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里边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啊。
3: 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啊，尹老师啊，你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那这样我就不耽误您这时间了。谢谢您啊。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金鳖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鳖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鳖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易老师你好。易老师，
0: 哎，你好。
4: 易老师，我问一下啊，就是什么时候还能发放一批金鳖水质素？我想多订一点，因为我在别的平台想买你们以前发的这种品质啊，结果他都买不到。这个金鳖水质吧，就跟绝版了一样。哎呦，真着急。
0: 我跟你讲啊，别说你了，就是江西当地的医院想用这种纯正的金鳖水质，都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得上的。
4: 嗯
0: 啊，因为这种纯正的临床药用医用级别的这个金鳖水质，只有江西樟树才产。
4: 哦，
0: 你别的地方没有，而且一年就两季，夏秋两季才有，所以大家想想，那得多稀少，那得多珍贵啊。
4: 哎呦， 确实啊，难怪就是到处都买不到哈。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金鳊水蛭素短缺啊，你很多地方啊，尤其是江西这个当地有特色医院呢，它不是有这个水蛭疗法吗？结果现在呢，这些都暂停了。
4: 哦，
0: 就是因为金鳊水蛭太短缺了啊，然后有的医院也想办法说能不能啊找点别的品种啊啊别的这个品种的水蛭来代替呀，结果效果就不如人意了。就因为只有金鳊水蛭它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是国家药典当中的两倍之高，这是其他水蛭根本比不了的。你比如说啊，你吃一小瓶，你相当于给你打一个月的这个溶栓针。
4: 哦哦
0: 啊，所以说大家伙就都盯着这个金鳊水蛭呢，叫望眼欲穿呢。啊，不过呢，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呢也一直在托关系给大家想办法，当然这个时间上呢还得再等一等。如果说咱收音机前那些听众朋友说有更好的资源，也欢迎大家伙来给我们提供帮助，明白吧？
4: 哦，哎，李老师，不得不说啊，这个金鳊水蛭的效果它确实是好。要不是我吃了半年的金鳊水蛭，现在我这个心脏啊早就停工了，估计现在都给我过三周年了。
0: 有这么严重吗？什么情况？你跟我讲讲。
4: 严重，确实严重。我有严重的冠心病，三级心衰，经常的就是心绞痛，甚至痛到晕厥过去。医生曾经预言我活不过一年，结果现在我安安稳稳活了三年，精神头一天比一天好。
0: 你别说精神头了，你要不跟我说有心衰，我就跟你聊天，你的底气很足啊，精神状态很好，就根本不像说是三级心衰的人。
4: 对，
0: 我告诉你啊，临床上三级心衰那都是身体特别虚，甚至连说话都没劲儿。像你这种这说话中气十足的，中间都不停歇的这种状态的，那是非常好的呀。
4: 对呀、啊，易老师，你真别说，我以前跟你说的那个情况是一模一样，因为常年的呀，就感觉这个胸口非常的闷难受，总是感觉那个地方很憋屈，稍稍的一着急上火，这个心绞痛立马就犯了。有段时间呢，我家里都不敢离人，儿子、女儿、老伴，他家里总得留一个人轮班陪我，就怕我就是指不定什么时候心梗犯了呀。
0: 那你之前治没治过？
4: 治过，5年前我下过2个支架，结果没过2年，又发现另外一个血管它也堵了75%，医生说这还得做支架，但是我没有做，家庭条件不好，我一个老农民又没有医保。做个支架连带着住院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怎么的也得好几万，那最后不得儿子女儿买单吗？你说孩子们他有自己的家，也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自己还得顾自己的小日子，哪有那么多钱给我霍霍？当时我就想啊，哎，熬呗，死就死呗，没啥可怕的啊，万一哪一天人没了，自己也不像这样活着遭罪了，这孩子们呢，老伴儿啊，他也不是减轻了负担嘛。
0: 其实有很多的重病以及长期患病的这个患者都像你这样的一个想法，但这两天我不是讲了吗，我说什么是冠心病，冠心病其实就是典型的久湿生痰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体内久湿生痰形成痰凝，痰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斑块血栓症甲，造成你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结果冠状动脉一狭窄就不过血了，这就影响我们心脏的供血了。医生为什么要给你下支架？支架就是把你狭窄的这段给你撑开，所以说下完支架之后效果立竿见影的啊，因为把这段血管给你撑开了，血就过去了。但是你这个痰湿久湿生痰啊，你这个症甲这个病根还在，你时不时的这个血管啊就又会形成血栓斑块，那咱总不能总下支架吧。
4: 嗯，
0: 你这是救急的方法，你不能是不是一个根治的手段呢？再说咱普通老百姓哪有那个条件下这么多支架啊，
4: 对，
0: 能下一个两个就算掏空家底儿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就得想办法溶栓。在临床上我跟你讲，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专门用水蛭素，而这个水蛭素也分品种，抗凝血效果最好的就是金鳊水蛭素，因为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呢是超出国家标准的啊，这是效果是溶栓排栓药物的60倍之高。我举个例子，咱们城里头这个建地铁的时候吧，有个盾构机啊，不管多硬的地方它都能给你打通了，而这个金鳊水蛭素就跟那个盾构机一样啊， 有它在，不管我们这个血管堵塞了多少，它都给你通开了，明白了吧？
4: 嗯，对对，通开了，通开了。叶老师，我真的感受到金面水柱那个通血管的那个效果。以前我睡觉的时候啊，那就根本不能躺着，就是一躺下去啊，就感觉哎呦上不来气啊，都是那种半靠着被子才行。但是现在呀，天天的就是四仰八叉平躺着啊，枕在枕头上睡觉了。而且之前呢，我总是觉得我自己胆子特别小，家里的比如说手机铃声哦，突然一下受不了；再一个就是电视机的声音都不敢开大，过年过节不敢包饺子呀，因为我一听到那个剁肉的咚咚咚的声音，我就跟着那个节奏一样慌得不行了。不过现在我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一点也不怕了。
0: 对。那你上医院检查过没有？就冠状动脉狭窄的问题，现在改善的怎么样
4: 啊？检查了，我复查了，就是说以前那个堵塞到75%的，等我吃了半年的静脉水柱之后啊，再去复查的时候已经缩小了，那个降到了65%。
0: 那太好吧，你这就没问题了。
4: 对呀、啊，医生说不用做支架了，包括我这个胸闷呐、气短呐、慌啊、没劲儿啊，这些症状都得到非常明显的减轻，而且三级心衰变成了一级。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发生那个严重的心绞痛。
0: 改善的真不错。
4: 嗯。
0: 但是呢，也得注意点啊，就别累着，因为你这种情况就明显的说明你的斑块血栓缩小了。啊，因为你的斑块血栓缩小的话呢，你的血管就畅通了，给我们这个心脏供血的这个血液它就充足了。
4: 嗯，
0: 所以说呢，你这个冠心病也好啊，心衰也好啊，啊，这些症状包括你的心绞痛，自然而然就改善了。但是我得说实话，你之前的这个病情确实比较严重啊，都三级心衰了，三级心衰的不能累着，所以说我建议你，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的话呢，你应该把这个金鞭水之素你吃满一年。
4: 嗯
0: 啊，吃满一年之后你可能就不用吃了，你就能够彻底的维持住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了，甚至说能比现在更好，明白吧？
4: 哎呦，叶老师，我也想多吃一段时间，关键是买不着，我这个金鞭水之素太难买了。
0: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因为心脏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不过金鞭水之素这个事儿吧，我每天我都跟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我去沟通，
4: 嗯，
0: 而且我听说了啊，最近正好呢，人家有一大批的金鞭水之素，而这次的金鞭水质呢是近年来品质最高、含量最高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咱必须得抢。啊，我正在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啊，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够给大家伙呢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4: 哎呦，好好，哎呦，叶老师，就是啊，就是不管这个金杯水之树能不能有，就是我都想拜托您啊，麻烦你给我先报个名，如果来了，那我排在前面就能多留点，要是没来，我就报个名也没啥损失，这不是稳妥吗？
0: 哎，这想法非常正确，先把名给报上，这是最稳妥的。
4: 嗯，
0: 你这样啊，一会儿咱俩聊完，我把电话切到导播间，你跟导播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4: 谢谢啊，谢谢叶老师，我也不耽搁您的时间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5: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5: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5: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5: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5: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5: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5: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5: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5: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5: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5: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5: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5: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5: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5: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5: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
0: 嗯，
1: 您说现在考公务员考事业编的怎么那么火热呀？我有一个朋友32岁了，现在离职在家专心备考，而且呢我今年也看新闻了，这个报考人数啊是又创新高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啊怎么说呢，说句不好听的，就只是在咱们国家才有的这个现象，就国外是没有的。
1: 嗯，
0: 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不都说嘛，是宇宙的尽头就是编制。
1: 对，都想有个铁饭碗。
0: 啊，你考上编制了之后吧，工作就稳定了，啊，也没有这个裁员的压力了，然后还交五险一金，还有带薪假期，啊，还有就是退休之后的各种的福利待遇都特别的好。
1: 嗯，现在不仅是普通人对编制有执念有执着，我发现很多明星大腕啊，他们都已经挣那么多钱了，最后还是削尖脑袋去考这个国家的剧团，也得要个编制。
0: 可以说这是 忧而择其事吧。啊，就是除了挣钱之外呢，你想要得到社会的这个认可啊，你想要光宗耀祖，那就一定要走这个仕途。
1: 嗯，
0: 啊，这是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几千年的一种文化啊。网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年少不知考编好，错把自由当成宝啊。
1: 是的，有个好单位啊真的很重要。
0: 有好单位，你退休是真不一样。
1: 那可差不少事儿呢。
0: 这就决定了说你老了之后，你要过什么样的退休生活了。
1: 对，这个品质就出来了，三六九等就分出来了。
0: 没错，你看这个普通的职工退休工资一个月可能就是几千块钱。
1: 对。
0: 但是呢，你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啊，可能就会多很多了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啊，每年国家呢还给涨一波工资。
1: 嗯。
0: 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现在已经连续涨了得有20多年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是一个家庭两口子都有编制的双职工，那这样的家庭，你说退休之后那得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 那得是吃香的喝辣的，想去哪玩去哪玩。
0: 你都不至于说这么夸张呢。但是呢，你这样的家庭手头上呢肯定会就比较宽裕啊，你想吃点啥呀，想穿点啥呀。想出去旅游啊，自己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得了主的。
1: 嗯，
0: 但是不用跟孩子跟子女说我伸手要钱了啊。尤其是我们真有个病有个灾儿的住院了，他这个报销的比例也很高，然后子女的负担相对的就少很多了。
1: 对，医疗保障很好，而且呢自己添不了多少钱。
0: 如果说我们是双边的这种职工家庭，我们退休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的子女条件不怎么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我们拿出来我们宽裕的钱来补贴补贴子女了。
1: 是，现在网上有一个新职业叫专职儿女。
0: 什么职业？
1: 专职儿女，就是儿女没有正经工作，我也不去上班，他父母不是有这个退休工资吗？那只在家伺候爹妈，爹妈给开工资，而且呢这个子女啊还能陪在父母身边聊聊天说说话，做点饭菜，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0: 那这种职业他该干的活不本身就是子女应该做的事儿吗？
1: 嗯，
0: 啊，现在成职业了。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很多年前呢你说这个专职子女吧，啊，很多年前这个职业他就有，当时呢我们管他叫啃老族。
1: 嗯，差不多，老酒换新酒，换汤不换药。
0: 对，那以前叫啃老啊，现在起了个名字叫专职儿女啊，这挺有意思的。但大家伙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就是我们当老人的啊，你先说大的有一个算一个，其实老了之后吧都不愿意去拖累我们的子女啊，你肯定不愿意说给子女添麻烦。那我们做老人的，你说多花子女一分钱觉得心里边这就有负担，但是反过来呢，你做子女的，你看看你啃老啃的心安理得天经地义的，就没有一丁点的不好意思。
1: 嗯，要不怎么说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只有不懂事的孩子。
0: 其实就是这样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子女啊有不孝顺的啊，夫妻俩呢还有分道扬镳的，唯独这个世界上当父母的没有不疼爱自己子女的啊。你看小雨你说这个专职儿女哈，这就是家里边条件太好了，然后老人呢是不想拖累子女，结果反过头来呢是子女拖后腿了啊，管这老两口要钱花了。
1: 嗯，那这是人家条件好，老两口有编制，退休金够用啊。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说我们家里头啊就一个人有退休金，那相比这个双边的双职工的家庭条件那差了很多，可能平时生活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啊，但是你要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了或者住个院了，你可能这个时候孩子就跟着遭罪了，因为孩子可能就得帮你搭钱了。
1: 是，平时啊有点积蓄还行，要是一点积蓄都没有，那就算不想麻烦孩子也没办法，那也得麻烦啊。
0: 你没招啊，啊，谁都不想说拖累儿女，但客观条件在那儿呢，这是无可奈何的，啊，那这个家里头有一个人有退休金了，但是小雨你想过没有，要是两口子都没有工作单位，就农民朋友辛苦种了一辈子地了。怎么办？
1: 嗯，
0: 当然了，就现在这些年吧，咱们国家呢也给这些农民朋友吧，有一些保障了。你比如说有城镇医保啊，就过了60岁的老人每个月呢还能多少的发一点补贴啊。 相对于那些职工退休的家庭的待遇来说的话呢，我们农民朋友这个保障相对还是少很多，但是起码说多多少少它是有点的。
1: 嗯，所以很多农民朋友到了六七十岁还在种地，要不然没钱啊，也不好意思向儿女伸手要，种地多少还是能有点收入的，自己呢也得到了一份保障，也少麻烦了孩子，这个就是现实没办法的一种现状嘛。
0: 对，我记得应该是10年前吧，当时呢我作为医疗组的一个专家团的成员，那我们有这个医疗扶贫队到江西樟树啊，去给当地的这个农民呢去看病啊，就是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10多年前呢我们去到樟树啊，就那个时候他们刚刚通电，
1: 才通电啊！
0: 对，
1: 10年前神舟五号都上太空了，那这经济水平的发展差距也太大了。
0: 当然了，这5个手指头啊伸出来，它还不一边长呢，对吧？你不能拿它一个耳朵嘛。就咱们中国能够在短短的这几十年的时间就让大家伙脱贫，想一想，这就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啊！但是呢，咱得承认各个地区它的发展速度是不一样的。不过咱们国家呢现在是一直尤其是针对于偏远地区有着大量的扶贫工程，然后带动着一起发展。那但是有些事情吧，咱们老百姓到什么时候得承认他得一点点来，就是慢慢的开展，他不可能说一蹴而就。
1: 确实也不能一口气吃成个胖子嘛。
0: 所以说10多年前呢我们去江西那个偏远的山区之后吧，听当地的老百姓说他们才通上电。啊，而别的地区呢，你早就已经是机械化了，他种地啥都是用机器，但是当地的老百姓农民呢，还是依靠人工来收割，所以说他们也享受不到现代文明带来的这些便捷。啊，那为了过好日子，当地老百姓可以说是吃了太多的苦，身体消耗的也特别的大，所以像他们当时呢，就是一旦生病了，那就不是说拖不拖累儿女的事儿了。啊，那就是这个家里边就砸锅卖铁的去治病的事儿了。
1: 嗯，确实是这样。我去过一些偏远的地区做采访，我记得有一个小孩他得了癫痫，当地呢治不好，他爷爷啊就想带着孙子去北京看病，然后就把家里唯一的一只羊卖了，村里人给捐款筹款去北京的路费，那想挂一个专家号500块钱都拿不出来。当时呢也是我们给捐的，然后就凑够了这个检查的费用，还联系了当地的公益组织，才给他们安排了住宿。
0: 你看看这个多不容易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我就感慨，世界上的幸福可能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苦难却各有各的不同。很多人呢可能还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边默默的艰难的生活。
1: 嗯，真的是这样。
0: 所以说大家伙会发现咱们身边同样是60岁的人，70岁的人退休之后，他们的这个生活状态啊，精神面貌啊，身体状况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有的人60、70岁的时候活力四射，又跳舞又唱歌，甚至比年轻人活得都滋润，但是有的人60、70岁呢可能还在工地里边搬砖呢，啊，可能还挣那一份辛苦钱呢。所以说你看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状态，咱们这么一分析，它也是千差万别的。
1: 嗯，是的。但有的朋友说我是年轻的时候非常努力，我晚年才有更好的晚年的生活。
0: 嗯，这一点我不否认，就是我们晚年的生活质量好，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努力它是分不开关系的。
1: 对。
0: 但是呢，你人要是过了60岁啊，60岁我都多说了，就过了50岁之后，我们普通人要想，你再通过努力啊去改变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的话，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50岁之后，基本上我们这辈子就定型了。
1: 嗯，但也不是，老师，你看沈阳有一个王德顺大爷，那都88岁了，还能走 T 台、开飞机、当演员，那活得太潇洒了。
0: 哎呀，这个王德顺呢，他也算是我的一个激励的一个对象了。啊，我看过他的一个专访，一个小片花嘛，啊。地地道道的沈阳人，他是真的就是活出自我来了。但是我们想一想，谁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呀？
1: 嗯。
0: 不过实话实说啊，有几个王德顺，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他那种程度？就你放眼全国，活得像他那样啊绚烂多彩的，也就他这一个人。 啊，所以说呢，咱不能拿这种个例来代表咱广大的普通老百姓。我们说的是绝大多数的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这个平凡人，包括你也包括我，我们要承受着生活的压力，我们谁都不想拖累子女，这一点是所有中老年朋友一个共识。但是你不想拖累子女，我们就光靠想行吗？你光靠想是没有用的，咱们得去付诸于行动，你得去做。
1: 那怎么做呢？
0: 我告诉你啊，这一点呢，我们还真就是能做到，就你想做你就能够做得到的。你比如说啊，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无论有钱没钱，我说过很多疾病是在生理性的病变，生理性的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早早晚晚的面临的都是可预见性的，就谁也逃脱不了的。就你上了年纪之后了，你就一定会身体各项机能会减退，那么这些疾病往往它不能够单独的去单纯的靠药物去治疗。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上哪儿这疼那儿疼的时候，你吃激动片，你吃激动片是指你当时的疼，到老了之后你再吃激动片就不好使了。而这个是很多的前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预警了，所以说我们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到了人过中年了，人过50岁之后了，我们就不能再依靠激动片或者再依靠消炎药去解决我们的炎症啊，解决我们的疼痛了。我们要怎么做到提前的预防，就是应该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养护好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想不拖累儿女的话，首先你得有这个意识，就思想你得转变过来，然后一旦遇到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及时的在平时给它用好啊。啊，你这个疾病如果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它调理好了，用一些日常生活的保健东西啊，保健产品呢、啊，你包括一些日化产品，把我们身体给调理好的话，你这个疾病就不可能发生了。这就叫做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
1: 嗯，防患于未然，疾病刚一出苗头就把这个小火苗掐断了。
0: 对。那如果说我们也想达到这个目的，就不拖累儿女，那你现在就得踏踏实实的把这些工作你得做到位了。就晚年不想求人，那你首先得有一个好身体，你有好的身体，你腰杆才直，你才有本钱啊。咱们都说了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很悲哀的啊，听着也挺扎心的。但是站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在临床上工作这么多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错，这就是现状。你特别是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比如说脑出血脑血栓的患者，他只要抢救及时的话，一般都能够抢救过来，但是最怕的是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而且脑血栓和脑出血它是一个非常容易留下后遗症的这么一个疾病，你比如说偏瘫了，卧床了，手脚不好使了，那你这种情况咱想不拖累子女，你说现实吗？
1: 嗯，所以老师您昨天给我们讲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蛭，它对于脑血栓的患者抗凝破栓非常对症，
0: 这个是错不了的。
1: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随手应该抓住当下的一个好的机会，
0: 没错，
1: 也是咱们老年人不求人的底气。
0: 而且呢，刚才呢你也说到这个江西樟树了哈，我告诉你，江西樟树呢是幸福指数非常高的一个地区，就幸福感很足的一个地区啊。你知道为什么它的幸福指数这么高吗？
1: 嗯，风景好啊，山山水水的，看着就让人高兴。
0: 哎，除了风景好还有
1: 没了，
0: 想不起来了是吧？
1: 嗯，
0: 啊，这就是你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了啊。再好的风景身在其中，你也时间久了也就厌烦了，也就习惯了。我告诉你啊，还有一点就是跟这个脑血栓有关，跟病有关。
1: 嗯，
0: 江西樟树这个地方特别神奇啊！你看江西脑血栓发病率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啊，它是处于居中的水平。你别看发病率居中，但人家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人群，这个发病率它是非常低的啊！你看看我们出现脑血栓脑出血之后，大多数都会留下偏瘫啊，卧床啊，口眼歪斜，就影响自理能力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多，对吧？而人家江西这个地区的这个就这样的情况就非常少。
1: 哦，
0: 在咱们中国整个后遗症的发病率，江西樟树都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件让人非常幸福的事儿？
1: 但是您刚才也说了，江西樟树它是偏远地区，十年前才通电，医疗水平应该也不会很超前吧？要不然也不会有专家带队去支援，去援助。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这么低呢？
0: 其实对于这一点呢，当时我们觉得也非常的惊讶啊。后来发现呢，是因为人家是真有绝活啊，别的并不敢说，就脑血栓、脑出血，人家是真有这个绝活。我记得十年前，我们医疗支援队去的时候吧，从这个村子里边走到镇上，得翻过两座大山，还得跨过一条大河，这一来一回，我们走大半天的时间。后来呢，咱们国家精准扶贫之后吧，在这个山的中间开了一条隧道，哎，你这回出行才方便一些了。
1: 那这万一得了脑血栓，背人得走

0: 抑郁症的呀。
1: 没错啊，黄金六小时，这是咱们临床上统一的一个概念，也就是黄金六小时一定得抓紧时间去用药，如果不用药的话，很容易留下后遗症，对吧？
0: 对呀。
1: 哎，但是黄金六小时是我们内陆地区的人的一个说法啊，你在人家江西樟树那边，实际上它的黄金抢救时间人家能达到12个小时。
0: 12个小时，为什么呢？
1: 因为人家有绝活，人家就能够靠这个绝活延长6个小时
0: 啊，双倍的延长。
1: 对，这个绝活，哎，就双倍延时的这个绝活，就是我这两天提到的，人家江西樟树独有的叫金边水蛭。昨天呢，我不是跟大伙说了吗？金边水蛭它是临床上啊众多抗栓水蛭树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就真正的一个药用级别的水蛭。而金边水蛭最道地的产区呢，就在江西樟树。
0: 哦，这就是人家的绝活。
1: 没错啊，你看，无论是现在在临床上用的这个注射剂的虫蛀水蛭素，还是中医药饮片里边提到的这个水蛭素，它的原材料啊都是金边水蛭。而在当地医院呢，人家就是有这种特殊的疗法，叫水蛭疗法。
0: 嗯，用水蛭治病吗？
1: 对。而且用活水蛭治病，你比如说脑血栓的患者就突然发病之后，赶快的把这个活的金边水蛭放到相应的穴位上，然后通过这个水蛭的吸吮的方式让它叮咬患者的身体。那我们知道水蛭在叮咬我们人体的时候，尤其是特殊的穴位，它的这个口唇当中会释放一种特殊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就叫做金边水蛭素。那它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就是用的这种水蛭疗法，相当于啊我们打针吃药是一样的啊，它能够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这就是江西樟树的一个特色的绝活。我经常说得了脑血栓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后遗症。所以说呢，江西当地来讲，只要是脑血栓脑出血发病之后，人家在12个小时之内用上这个水蛭疗法，你就不用担心有什么后遗症了，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0: 但是我们得提醒大家，千万别自己去拿水蛭试啊。
1: 那对，那不行，这个小雨提醒的非常
0: 好。首先咱们也拿不着金边水蛭，再有呢就是这个水蛭疗法啊，它得配合特殊的穴位特殊的部位，人家这个手法呢咱们也掌握不了，千万别试。
1: 没错，就这一点呢提醒的是非常的及时。不是说易老师啊在这说这个水蛭疗法好了，我们到那臭水沟子里边我们抓点水蛭就放到身上叮咬，那不行啊，您别到时候了感染了就更麻烦了。
0: 嗯，但是老师您说这个水蛭疗法啊，它应该花不了多少钱吧？因为当地它不是专门产这个金边水蛭的吗？那随便抓几条就行啊。
1: 哎，这你就说错了。在当时呢，就一条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蛭啊，能合到多少钱呢？就是大概是50-60块钱。你要知道50-60块钱在10多年前也不少了。因为金边水蛭啊，虽然在当地呢是盛产的，但是也只有夏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才产，所以说当地的医院呢会专门的在夏秋两季啊，就专门派专业的人去采这个金边水蛭，然后捕捉这些金边水蛭回来之后呢，因为这种水蛭疗法在当地属于特色疗法，而且当地很多的医院，大型的三甲医院也都在用这个方法，所以说慢慢的呢，你也去抓，我也去抓，它就供不应求了啊，然后这个金边水蛭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最后呢就到达了50-60块钱一只了。
0: 嗯，那您说金边水蛭它只是夏秋两季才能够采到，那冬天春天犯病了怎么办啊？那要活的水蛭它也没有了呀。
1: 那个时候是没有了是吧？
0: 对呀、
1: 啊。其实当时它也面临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水蛭疗法呢曾经遇到过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春天冬天犯病了没有水蛭怎么办。后来呢，随着这个医疗科技的发展，就把这水蛭啊做成冻干粉，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趋势。而做成冻干粉之后，就能够保障一年四季里边都有金边水蛭素可以用了。那这个冻干技术可以保障水蛭素当中的抗凝血酶的活性，能够让它保持3年之久。所以慢慢的呢，所有当地的医院现在几乎用的就都从这个活的金边水蛭改成了什么 金边水蛭素这种冻干粉的技术了。
0: 嗯，老师，

0: 可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金边水质相对呢也会熟悉一些，甚至有的朋友也都正在用，但是大家有声音就是说，没有老师您说的效果那么好啊。
1: 就以为我是胡说八道呢，是吧？
0: 嗯。
1: 但是小雨，昨天我不是说了吗？在众多的水质当中，真正入药的那叫金边水质，而要买到金边水质，你得看它的产地，你看它是不是江西樟树产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尽管是江西樟树产的，同时也是金边水质，但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疗效取决于它的浓度和它的纯度。所以说，第二步你要选的就是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的产品。
0: 那这个含量，它标注是一瓶含多少克这种吗？
1: 不是，我给你仔细的讲一下啊。国家药典规定的是每克金边水质产品，它里边的水质素要达到100单位以上才有治疗的作用。而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金边水质素呢，一般来讲可以超过2倍以上，也就是说每克里边的水质素的含量可以达到200单位以上。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你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水质素的这个产品啊，它这个包装盒上面有没有这个含量的一个标记。而且大家记住了啊，可不是一瓶当中含有多少克啊，这是包装。啊，包装上显示的说你一瓶里边含有多少克，这是你这一瓶的重量啊，净重量。但很多商家混淆视听，说我这一瓶里边有0.5克，妈，一瓶里边有0.8克，那叫混淆视听。它只不过是抓了那么多的水质素的冻干粉，但是这些冻干粉里边有多少含量的水质素，这个你就得看单位了。啊，也就是说这一克里边含有多少的水质素叫抗凝血酶。那这个抗凝血酶它标注的单位是什么呢？是 U，U 就是单位。以前我们注射青霉素，同样大小的一个安泡里边，它这个青霉素它标注的是80万单位的，还有标注160万单位的，还有标注400万单位的。你看外观它是一个瓶，你看粉剂它也差不多一样，但是它里边的单位它的浓度就不一样了。啊，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包括我们老百姓你们自己家里边用的这个水质素。啊，你一定要看它每克里边含有多少单位，如果这个单位低于100的话，根本就没有效果了。
0: 哦，明白了。那咱们听众朋友们，赶紧看看自己吃的这个水质素上面啊，怎么标注的，怎么写的？如果没有写一克含有抗凝血酶的含量是多少的，那咱就别试了。他都不敢标，就说明它不正规，所以它就没有效果。
1: 对。就是真正国家药典当中，一定要每克当中超过100单位以上，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甚至能够达到2倍以上啊，能达到200单位。所以说呢，这才是真正的金边水质素。
0: 那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1: 10年前呢，我们在江西扶贫的时候啊，我就被它这个效果给震撼了。
0: 哎呦，易老师，还有能把您给镇住的事儿呢？
1: 咱们有一句话说的对呀，叫学无止境啊。中医也好，西医也罢，包括生命科学也好，我们都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啊，都会有很多的一个奇迹的发生，神奇的发生。而且这些方法呢，恰恰有的时候吧，就散落在民间了啊。那个时候吧，在江西呢，确实也是真的给我上了一课。当时我记得一个60多岁的老人就在地里头干农活啊，然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了之后吧，就开始不停地流口水，然后给他叫醒了之后吧，就感觉呢右半边身体啊就完全没知觉了，使不上劲儿了。他有4个儿子，这4个儿子轮流背着他翻山越岭走了30公里的这个山路，走了9个多小时啊，才到当地最大的医院。啊，你就这样4个中年人给这老爹背到医院，每个人累得都差点虚脱了。然后到医院之后呢，就开始详细的检查。老人家呢，就是脑血栓突发。那因为看他的症状，当时我就已经知道了，那肯定是脑血栓突发了。
0: 嗯，
1: 哎，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呢，又给他做了一个脑 CT 的其他检查。送过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了我们熟知的，黄金6小时了，就已经9个多小时了，才到咱们医院嘛。当时呢，我们这个扶贫的专家团呢，就一致认为老人家应该马上转院，转到更好的医院去溶栓。但当时我们正好带着这个医疗运转车。 就可以给老人安排他马上转院这个事儿。但是当时呢，这个当地的医生和老人的儿子就没有一个同意的
0: 啊？为什么呀？
1: 他第一个呢，就我们也交代了啊，如果说开车到市里边的医院，至少还得五个小时，他们也是担心老人再折腾五个小时能不能坚持到地方不好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地的医生给老人的儿子交代，说是脑血栓这个病，他们就坚持要就近治疗，别跑远道，就在当地治就行。
0: 嗯，那能行吗？医疗水平能好吗？
1: 对，你这个话呀，说到别的病上可能都准，唯独这个脑血栓，他们就得要就近治疗。那我们也像你一样，我们也怀疑这个当地这个医疗水平能不能治好啊？我们也不理解。啊，后来呢，他们当地医院的院长就说了，啊，他说知道我们这个医院医疗设施比较落后，包括医生的水平也有限，但是其他疾病的治疗领域方面啊，我们知道，我们也认可，我们有很大的欠缺，啊，所以说呢，才让这个医疗扶贫团队专门过来进行交流，啊，给当地的这个医生啊培训呢、啊、上课呀，提高一下这个整体的医疗水平，但是唯独。我们医院在针对于脑血栓脑出血方面，我们有不少的这个成功的经验，其实这些经验是我们这些扶贫团队都不知道，
0: 就是特色的水质疗法。
1: 没错，当时人家院长就说了，这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种特色疗法，只要是脑血栓脑中风脑出血发病在12个小时之内用上的话，基本上后遗症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当时院长就跟我们说完之后，我都不敢相信，啊，包括所有在场的专家也都是将信将疑的态度。因为你想想，我们来自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我们什么样的先进的医疗技术没见过呀？啊，就是他们说的那种祖辈上传下来这种特色疗法，就是我多少吧，我还能够好一点，因为我毕竟我了解中医，我知道中医肯定是一辈传一辈的，叫儿土。啊，也就是说从小的做科的这种学中医的，你技术掌握的才扎实啊。但是呢，你说这个水质素溶栓通血管，这中医书上也有，这个我也了解，但是呢也只是听说，你真正的能不能够像这个院长所说的，他这种效果啊，一个超过黄金抢救六小时以上的一个九个多小时的一个病人，你还用那种传统的老方法，你要真耽误事儿的话，那就人命关天了啊。所以说呢，我的心里头也没底。但当时呢，他们院长就说了，说在我们当地的这种特殊的金边水质跟你们内陆的那种水质完全不一样，金边水质体内的水质素的含量能够达到药典当中记载的两倍之高，这种金边水质用一次相当于我们内陆打一个月的溶栓针。
0: 哦，那刚刚提到的这位患者老人，他用上水质疗法之后效果怎么样呢？
1: 当时老人通过这个水质疗法的治疗之后，在医院住了是20多天，结果就这20多天让我们震惊了，就20多天的时间，老人就不流口水了，右侧的胳膊也能动了，各项指标完全平稳了，就人家20多天人就出院了。然后临走的时候特别讽刺的是啊，他特意用他那右手跟我握手，让我感受一下他右手现在有多有劲儿。本来想着自己走过去的，但是住了20多天的院吧，身子骨还是比较虚，然后呢我们派车给他送回家的，恢复的非常好。而且呢，我们医�疗团队在当地足足待了是3个多月，3个月之后吧，我们要走了，我在临走之前特意到这个老人家，我到他家里面我看了一下，当时呢到他们家的时候啊，根本没见上这老人，一问邻居，说老人家干嘛去了，老人家自己上山到这个水塘里边抓金边水蛭去了。
0: 哎呦，说明体格不错呀。
1: 哎呀，这老人家在医院的治疗也用的是金边水蛭啊，还得花钱，人这回一知道是金边水蛭了，好，为了减轻孩子的负担，自己跑山上去抓水蛭去了，然后回到家里边他就晾干了磨成粉，他就准备明年开春的一冬天的时候给自己就常年的用。
0: 嗯，那这自己都能上山抓水蛭了，就说明身体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1: 可不是吗？而且老人家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属于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脑中风，再加上治疗的呢也是比较及时。然后呢，当地的院长呢就跟我们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只要连续用上半年左右的水蛭疗法，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碍了。啊，然后当时呢，我对这个病例也特别的感兴趣， 啊，等我们走了之后吧，我特意交代了一下，让当地的院长帮我跟踪一下后来的效果。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老爷子一直没犯过病，现在都70多岁，快80了，还能下臂种臂的。
0: 嗯，这也就是因为当地特别好的水质疗法，所以说老人呢才可以恢复的这么快。
1: 可不是吗？要不怎么说呢？我特别的感慨，我说的这个学无止境。虽然说我学过中医、西医，懂得也不少。后来我又研究了生命科学，但是我发现医学它是浩瀚无边的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现在也只是个小学生而已，甚至说小学生都不敢当啊，还有太多的知识啊，就是咱没学到了啊。所以说呢，我还得把握住这个机会，就不停的得充实自己。
0: 是的，那今天听了节目之后啊，相信的大家的眼前呢也是一亮，也是想得到这个金边水质。那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看看时间，确实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电话，想跟老师亲自沟通了。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痹、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听众。
3: 哎，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易老师啊，我听咱们这个国民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马上就要有这个江西樟树的这个水质素了，是吗？
1: 没错，而且我告诉你啊，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因为这个金边水质素啊，它每一批产品里边的含量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今年的这次的金边水质素，它的药源里边的药效成分的含量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
3: 哦，
1: 啊，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专家团正在跟这个江西那边的厂家呢，就是积极的给大家伙争取这个事儿。
3: 哎呀，那太好太好了。那我想提前预定一年的量可以吗？
1: 哦，你要定一年的，你这样啊，预定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打进直播间了，我让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但你有什么事儿，你先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哎，叶老师，这个金边水质素啊，一定要谈下来啊。我们老百姓也没有啥渠道，根本都买不到这个真正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之前呢，上当受骗了好几回呢，我。
1: 哦，咱们之前用过金边水质素？
3: 用过，之前啊是在江西医院用的。
1: 对，江西医院。
3: 对对对。
1: 你给我很够详细。你讲一讲。
3: 那是在3年前啊，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心脏病，我还跟孩子们啊去江西那边旅游去了，玩了一天回来，这不住在酒店嘛。后来突然就感觉这个胸口发闷，喘气儿也费劲，我想啊可能是累着了，但是一直到半夜 这个喘气啊就越来越短了，胸口憋的就越来越难受了。
1: 嗯，你这是冠心病典型的一个症状。如果说你突然间出现了这种上不来气儿啊，胸口憋闷呢，我告诉你啊，这说明心血管淤堵起码在60%以上了，这个非常危险的。
3: 可不是吧？这不后来江西当地那个导游呢，给我送到江西医院了，检查说我这个血管啊有三根呐，都堵，三根堵了两根了。但是啊，这个医院呢治病啊，那时候我就感觉有些奇怪，一个他不给我开药，也不给我输液，也更不给我做手术，就让我每天呢领那一小瓶这个粉末的东西，每天就吃这一小瓶。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一小瓶的粉末可是比黄金都金贵，那个是纯正的金边水质素冻干粉，就一小瓶，而且每天领，你一天就吃这一小瓶，我告诉你，那效果会非常好的。
3: 还真别说，你看每天吃这一小瓶啊，吃了以后啊，比啥药都管用。
1: 嗯，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你一说到江西医院的时候呢，我给你这一小瓶的这个冻干粉呢，我就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非常管用。因为金边水质素啊，它是临床众多的抗栓溶栓的水质素当中唯一一款被官方认可的真正的药用的水质素，这也是世界上公认最强的抗凝血酶天然的一种抑制剂。那哪怕你是最狭窄的心血管，最细小的脑血管里边有血栓有斑块，也能给你化开。
3: 是是是，这不我吃了一个月吧，我就感觉这个胸口啊憋闷的情况好多了，这个呼吸呢也顺畅了，尤其是晚上平躺着也能睡安稳了。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大步流星的走路吧，但是稍微慢一点走，正常走也不喘了。
1: 就一个月的时间，你看看你这个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对吧？
3: 是是是，
1: 我告诉你，这是金边水质素，一般来讲就是轻症的一些患者，要是在家里头自己能吃上半年左右，基本上没啥大事儿的，啊，重症的最多也就是一年多，你这个改善都会非常好。
3: 是啊，当时啊，孩子们就因为我这病呢，陪我在江西待了一个多月，你说要再不回去。不回去的话，工作单位都不愿意了，这不，然后啊，我们本想着在江西医院呢多开一点这个金边水质素，但是人家不给多开，你就是多花钱都不行，那么一天只给你一小瓶儿。
1: 哎呀，这个我早就跟大伙讲了呀，都不可能给你多开，因为这个金边水质只有江西的樟树才产出啊，这个是特产，别的地方根本没有，所以说它的产量是非常少的。不是说咱们患者呀，我说想买多少就一次性给你买多少的，这不可能啊。
3: 是是是，这不回家以后呢，我在这两三年内吧，也买过不少这个水质素，前前后后也花了有7万多8万块钱吧，可都是打水漂了。哎呀，跟当时在江西医院给我开的那样根本就没办法比。
1: 那是肯定的，我告诉你啊，我刚才也说了，只有金边水质素在临床上是唯一一个药用级别的水质素，它和其他的我们在市面上接触过的很多这样的水质素啊，咱们看属性，说明书上有属性，上面要写着农副产品，它就不是药啊。只有金边水质素，就是非牛制冻干粉，你看它的属性才写着叫什么中药饮片，这才是有治疗作用治疗效果的啊。
3: 啊，哎呀，在这期间呢，我还去了两次江西，那又给我开了点，所以说啊，你看我这三年多呢，我这个心脏病啊一直也没有再犯过，但是随着这年龄越来越大吧，我这个心脏啊又开始时不时的发闷，就是走路啊我不敢走快了，但是我也不能总往江西跑啊，你看我也怎么说吧，也不现实吧，家庭条件也不容许，本身呢医院里那边开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啊价格就非常贵了，然后你再加上往返的这个机票，那价格不就更高了吗？但是老师，你说我这也是为了活命嘛，你说咋整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说啊，我刚才听您在节目说要马上有江西樟树这个水质素了，把我高兴坏了，所以我赶紧的给您打电话，麻烦您呢提前给我预定上一年的量啊。
1: 对，按照您现在心脏这个情况，你要是吃满一年，基本上能恢复到以前那个最初的状态了。啊，日常生活跟正常人基本没什么两样啊，起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还能够呢帮助家里的人呢做点家务，啥问题都没有。最主要的是啊，你这把一年的金边水质素用好了，你就不用担心以后有心梗突发的风险了，这是最关键的。
3: 是是是，所以说我等着你给我们带来这个水质素呢，您可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谈成了哦，这样我们就都受益了吧。
1: 您放心吧。金鳖水质素这个事儿，我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办，啊，因为我刚才讲了，每一批的金鳖水质素的含量都不一样，而这一次的含量是30年来最高的，所以说我无论如何也会想尽办法给大家伙搞一批来，我会全力以赴，你们就多多的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里边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啊，
3: 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啊，尹老师啊，你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那这样我就不耽误您这时间了。谢谢您啊，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金鳖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精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鳖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鳖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易老师，你好。易老师，
1: 哎，你好。
4: 易老师，我问一下啊，就是什么时候还能发放一批金鳖水质素？我想多订一点，因为我在别的平台想买你们以前发的这种品质的啊，结果他都买不到。这个金鳖水质吧，就跟绝版了一样。哎呦，真着急！
1: 我跟你讲啊，别说你了，就是江西当地的医院想用这种纯正的金鳖水质，都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得上的。
4: 嗯
1: 啊，因为这种纯正的临床药用医用级别的这个金鳖水质，只有江西樟树才产。
4: 哦，
1: 你别的地方没有，
4: 没有，
1: 而且一年就两季，夏秋两季才有，所以说大家想想，那得多稀少，那得多珍贵呀！
4: 哎呦，确实啊，难怪就是到处都买不到哈。
1: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金鳖水质素短缺啊，你很多地方啊，尤其是江西这个当地有特色医院呢，它不是有这个水质疗法吗？结果现在呢，这些都暂停了。
4: 哦，
1: 就是因为金鳖水质太短缺了啊，然后有的医院也想办法说能不能啊找点别的品种啊啊别的这个品种的水质来代替呀，结果效果就不如人意了。
4: 哦，
1: 就因为只有金边水蛭它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是国家药典当中的两倍之高，这是其他水蛭根本比不了的。你比如说啊，你吃一小瓶，你相当于给你打一个月的这个溶栓针。
4: 哦哦
1: 啊，所以说大家伙就都盯着这个金边水蛭呢，叫望眼欲穿呢。啊，不过呢，咱国脾优选健康购呢，也一直在托关系给大家想办法。当然，这个时间上呢，还得再等一等。如果说咱收音机前那些听众朋友说有更好的资源，也欢迎大家伙来给我们提供帮助，明白吧？
4: 哦。哎，李老师，不得不说啊，这个金边水蛭的效果它确实是好。要不是我吃了半年的金边水蛭，现在我这个心脏啊早就停工了，估计现在都给我过三周年了。
1: 有这么严重吗？什么情况？你跟我讲讲。
4: 严重，确实严重。我有严重的冠心病，三级心衰，经常的就是心绞痛，甚至痛到晕厥过去。医生曾经预言我活不过一年。结果现在我安安稳稳活了三年，精神头一天比一天好。
1: 你别说精神头了，你要不跟我说有心衰，我就跟你聊天，你的底气很足啊，精神状态很好，就根本不像说是三级心衰的人。
4: 对，
1: 我告诉你啊，临床上三级心衰那都是身体特别虚，甚至连说话都没劲儿。像你这种这说话中气十足的，中间都不停歇的这种状态，那是非常好的呀。
4: 对呀、啊。哎，易老师，你真别说，我以前跟你说的那个情况是一模一样，因为常年的呀，就感觉这个胸口非常的闷难受，总是感觉那个地方很憋屈，稍稍的，一着急上火，这个心绞痛立马就犯了。有段时间呢，我家里都不敢离人，儿子、女儿、老伴，他家里总得留一个人轮班陪我，就怕我就是指不定什么时候心梗犯了呀。
1: 那你之前治没治过？
4: 治过。5年前我下过2个支架，结果没过2年又发现另外一个血管它也堵了75%，医生说这还得做支架，但是我没有做，家庭条件不好，我一个老农民又没有医保，做个支架连带着住院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怎么的也得好几万，那最后不得儿子女儿买单吗？你说孩子们他有自己的家，也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自己还得顾自己的小日子，哪有那么多钱给我霍霍？当时我就想啊，哎，熬呗，死就死呗，没啥可怕的啊，万一哪一天人没了，自己也不像这样活着遭罪了，这孩子们呢，老伴儿啊，他也不是减轻了负担嘛。
1: 其实有很多的重病以及长期患病的这个患者都像你这样的一个想法。但这两天我不是讲了吗，我说什么是冠心病，冠心病其实就是典型的久湿生痰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体内久湿生痰形成痰凝，痰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斑块血栓症甲，造成你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结果冠状动脉一狭窄就不过血了，这就影响我们心脏的供血了。医生为什么要给你下支架？支架就是把你狭窄的这段给你撑开，所以说下完支架之后效果立竿见影的啊，因为把这段血管给你撑开了，血就过去了。但是你这个痰湿久湿生痰啊，你这个症甲这个病根还在，你时不时的这个血管啊，就又会形成血栓斑块。那咱总不能总下支架吧？
4: 嗯，
1: 你这是救急的方法，你不能是不是一个根治的手段呢？再说咱普通老百姓哪有那个条件下这么多支架啊？
4: 对，
1: 能下一个两个就算掏空家底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就得想办法溶栓。在临床上我跟你讲，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专门用水蛭素，而这个水蛭素也分品种，抗凝血效果最好的就是金边水蛭素，因为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呢是超出国家标准的啊，这是效果是溶栓排栓药物的60倍之高。我举个例子，咱们城里头这个建地铁的时候吧，有个盾构机啊，不管多硬的地方它都能你打通过，而这个金边水蛭素就跟那个盾构机一样啊，有它在，不管我们这个血管堵塞了多少，它都给你通开了，明白了吧？
4: 嗯，对对，通开了，通开了。易老师，我真的感受到金边水蛭那个通血管的那个效果。以前我睡觉的时候啊，那就根本不能躺着，就是一躺下去啊，就感觉哎呦上不来气啊，都是那种半靠着被子才行。但是现在呀，天天的就是四仰八叉平躺着啊，枕着枕头上睡觉了， 而且之前呢，我总是觉得我自己胆子特别小，家里的比如说手机铃声哦，突然一下受不了，再一个就是电视机的声音都不敢开大，过年过节不敢包饺子呀，因为我一听到那个剁肉的咚咚咚的声音，我就跟着那个节奏一样慌得不行了。不过现在我一点事都没有了，一点也不怕了。
1: 对，那你上医院检查过没有？就冠状动脉狭窄的问题现在改善的怎么样
4: 了？检查了，我复查了，就是说以前那个堵塞到75%的，等我吃了半年的静脉水柱术之后啊，再去复查的时候已经缩小了，那个降到了65%。
1: 那太好吧，你这就没问题了。
4: 对呀、啊，医生说不用做支架了，包括我这个胸闷呐、气短呐、慌啊、没劲儿啊，这些症状都得到非常明显的减轻，而且三级心衰变成了一级。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发生那个严重的心绞痛。
1: 改善的真不错。
4: 嗯。
1: 但是呢，也得注意点啊，就别累着，因为你这种情况就明显的说明你的斑块血栓缩小了。啊，因为你的斑块血栓缩小的话呢，你的血管就畅通了，给我们这个心脏供血的这个血液它就充足了。
4: 嗯，
1: 所以说呢，你这个冠心病也好啊，心衰也好啊，啊，这些症状包括你的心绞痛，自然而然就改善了。但是我得说实话，你之前的这个病情确实比较严重啊，都三级心衰了，三级心衰的不能累着，所以说我建议你，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的话呢，你应该把这个金鳖水之素你吃满一年。
4: 嗯嗯。
1: 啊，吃满一年之后，你可能就不用吃了，你就能够彻底的维持住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了，甚至说能比现在更好，明白吧？
4: 哎呦，于老师，我也想多吃一段时间，关键是买不着，我这个金鳖水之素太难买了。
1: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因为心脏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不过金鳖水之素这个事儿吧，我每天我都跟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我去沟通。
4: 嗯，
1: 而且我听说了啊，最近正好呢，人家有一大批的金鳖水之素，而这次的金鳖水质呢是近年来品质最高、含量最高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咱必须得抢啊！我正在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啊，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够给大家伙呢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4: 哎呦，好好，哎呦，于老师。就是啊，就是不管这个金杯水之术能不能有，就是我都想拜托您啊，麻烦你给我先报个名，如果来了那我排在前面就能多留点，要是没来我就报个名也没啥损失，这不是稳妥吗？
1: 哎，这想法非常正确，先把名给报上这最稳妥了。你这样啊，一会儿咱俩聊完我把电话切到导播间，你跟导播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4: 谢谢啊，谢谢于老师，我也不耽搁您的时间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5: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5: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5: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5: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5: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5: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5: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5: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7: 大头鬼房树安带着丁大勇和高亮到天水镇的街上闲逛，其实哪有心闲逛，皇太子丢了，每个人都是心急如焚。之所以闲逛啊，无非是消磨时光，等着神刀门的门长盖天成。方叔安三个人在一个小茶馆喝大碗茶，偏巧遇上一个老头耍猴，还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您真别说，这俩小孩练得也不错，这俩猴耍得也挺欢，围观的人也不在少数。正在这时候，来了5-6个人，为首的是个黑的个子，身高过丈，长得是5大3粗，浓眉阔目。这位闯进人群，把眼睛一瞪，脸一虎，就问那老罗锅，老罗锅就耍猴那老头，
8: 喂，你哪儿来的？你是
7: 你挂了号了吗？你交了税款了吗？你就跑这耍猴来。这老头啊也不会说话，像那个你一听这口风，你就知道这是本地面的茬子。你说两句客气话，看在你是个残疾人又带着俩孩子不容易，或许就过了关了。可这老头又倔又脏，歪着脸看看这小伙子，
8: 怎么的？我上哪儿报号？哎，我上哪儿交税款呢？我看哪儿好，我就在哪儿练，你还管得着吗？
7: 呀，老东西，你真是不识抬举啊！好，你敢拿话顶我？我告诉你，这是天水镇，这是我们家的1亩3分地。你不交税款，不经我们允许，随便在这打把式卖艺，这就算违法。
8: 老东西，快走！
7: 你要再不走，我可告诉你，我对你不客气。那俩小孩吓得躲到老罗锅身后去了。老罗锅还不服不忿，把腰一叉，嘿嘿，年轻人，说话别太过分了。怎么，这是你家的天下，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这是老赵家的天下，这是大宋朝的国土，我纳税我也得上官府，我能随便交给你吗？你想敲竹杠勒的脖子，没门。我告诉你，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今天我非在这儿练，你能把我怎么的？我说老东西，你这叫抬杠啊！既然你不识抬举，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说着，他身后那帮人闯上来，不容分说，把这老头拉过来，摔倒在地，然后是拳打脚踢。你看这老头挺横啊，没能耐，叫人揍的双手抱头是就地翻滚，哎呀，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那俩小孩吓得哇哇直哭，俩猴子吓得也发了蔫了，瞪着猴眼看着在这打人。房树安、丁大勇和高亮看得清清的， 仨人就一皱眉呀、啊，觉着于心不忍。房叔安赶紧把钱汇了，带着他们哥俩出了茶馆，挤进人群。房叔安高声喊了一声：“你待，别拿，别拿了！”这帮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才把手停下，回头观看外边来仨人，为首是个细脖大脑袋，那个黑的个子看了看：“你是干什么的？”我说：“哎呀，年轻人呐、啊，你火气太壮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哪有随便动手打人的？哎，你看看，围着好几百人，看你打人，这玩意儿合适吗？有官有府，真是有王法的地方，你要把他打死，难道你就不偿命吗？”房叔安这么一说，那老罗锅子从地上爬起来了，满身都是土，把房叔安双腿给抱住了。“哎呀，这位爷爷，多谢你帮忙啊！爷爷，你要不来就把我打死了。”“行，可你这老头啊也不会说话，你要说两句好听的也不至于这样。算了，这事儿交给我了。年轻人，你把人打了能白打吗？”那黑的个一听，把眼珠一瞪：“怎么的？你说怎么的？”“哎呀，冲我来了。”“好嘞，这两天我正赶着心情不好，浑身上下都难受，今儿个想拿你练练手，活动活动我的筋骨。”“呵，你也想动武不成？”“ 那当然了。我说你们俩过去教训教训他。”房叔安是个惹祸的精灵，不但没给解劝好，这事儿还升级了。丁大勇闻听，把脑袋一晃就跳过来：“怎么的？你们还不服啊？打就打，过来！你们有多少人？”这还有个好，年轻人火性都暴躁。那些打手往上一闯，把丁大勇给围上了。结果怎么样？三下五除二，叫丁大勇打了个东倒西歪，一个个鼻青脸肿，是抱头鼠窜。“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那个黑子个子一看：“哎呦，遇上茬子了啊！哈哈，怪不你们暴打不平呢，闹了半天有两下子，我看得出，你们不是说帮忙。你们纯粹是来会我来的，既然会我，我有家有业，为什么不找我们家去？跑到这儿伸手，行，我知道你们是不怀好意呀、啊。今儿个我也教训教训你们。”说着话，噌往上一窜，跟丁大勇就斗在一处。你看这大勇是有两下子，跟人家这个黑大个子伸手，白给。也就十了个回合，让人家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正踹小肚子上的，嗖啪！哎呦，当，扑通！丁大勇摔了个腚墩儿，这一屁股坐地上。房叔安在旁边看得清清的：“你敢打人？”我说：“高亮上。”高亮窜上去了。高亮小伙长得漂亮，人送绰号叫玉面维托，那是徐良记名的徒弟。高亮火往上撞，双臂抡开，大战这个黑大个子。这黑大个子也不傻，两个人打到20回合未分胜负。正在这时候，外边来人了，为首的正是小达摩白云瑞、翻江鼠蒋平。怎么回事啊？他们在店房等信儿，房叔安领人上街了。左等房叔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这白云瑞就感觉到事情不妙，跟蒋平说：“四伯，叔安是个惹祸的精灵，我有点放心不下呀。 最好咱到街上去找找去。蒋平也点头，你说的一点不假，去看看吧。你想天水镇的街上能有多大呀？走了没有来回两趟就把他们找着了。白云瑞一看这怎么围这么多人，和打得挺欢，挤进人群一看，房叔安叉着腰正在那儿指挥，这高亮正跟个黑的个子交手，一看这黑的个子还有两下五步超，云瑞也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挤进人群高声喊喝：高亮你还不住手？高亮一听是白云瑞的声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哎，白将军怎么回事？没事惹祸。他还没等高亮解释，房叔安过来了：你老叔，这事儿可不怪我们呢，大概你一张嘴又得责怪自家人。你问问这黑那个子，他讲理不讲理？这小子纯属是地头蛇呀，欺负耍猴的老头，把老头都要打死了，您说我们看着不管吗？老叔您来的正好，这小子厉害的邪乎，应当好好教训教训他，给本地除害。云瑞也是抱打不平的人，听房叔安说完了，看了看耍猴那老头，满身是土，脸上带着血迹，看着够可怜的，尤其那俩小孩吧嗒吧嗒直掉眼泪，瞅着确实叫人可怜。再看看丁德勇，嘴眼歪斜，双手捂着个屁股，让人揍的也不轻。云瑞当然不高兴了，他这个人呢就有点护犊子，开封府的人叫人给欺负了，他岂能善罢甘休？云瑞这几天的心情也不好，把皇太子丢了，他有责任的。因此云瑞火旺上撞，圆睁二目看了看这黑的个子：你是什么人呢？你为什么大街上欺负人呢？你有家有姓吗？报个名吧。这黑的个子看了看白云瑞，长得面白如玉，像个白面书生，哪瞧得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哎呀，你们还有一伙人呢啊！打了这个那个出头了，你们还有多少人？我告诉你，我有名有姓，有家有业，但是我现在不能跟你说，你得拿出几手来，把我赢了怎么的都可以，赢不了我，嘿嘿，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云瑞一听这小子太不讲道理了，冷笑了一声：好好好，既然如此，那咱俩就过过招。你接拳，黑的个子往上一纵，劈面就是一拳，跟白云瑞斗在一处。咱也不是捧小达摩，像这道号的怎么能比得了云瑞？也就几个照面，让云瑞嗖啪一脚把他摔倒在地，然后用脚蹬到后背上，举拳就要打。房叔安高兴：王叔狠狠打，狠狠教训教训他。刚要打这功夫，外边又来人了，在头前跑来个老头，这老头这个也不小，胡须飘摆，后边跟着俩家人。老头边跑边喊：住手，先别打，手下留情。看热闹的老百姓往左右一闪，老者带着仆人走进人群。白云瑞就没打他，把脚抬起来往后倒退了几步，看了看这老头，一瞅老头长得黑脸膛，四方大脸，花白胡，俩眼倍儿亮，一瞅就是个练家子，面带忠厚，瞅着非常眼熟。这老头挤进了人群，一躬扫地：白将军，哎， 家门不幸出此逆子，多有得罪，望将军看在老朽的份上，把他饶恕了吧。畜生，还不跪下向白大将军请罪吗？你说人家说这话，云瑞还能打吗？这时候那黑的个子就站起来了，还有点不服不忿，爹，他是谁啊？连他你都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玉面小达摩，开封府的差官老爷，白大将军白云瑞。
9: 是啊，呀呀呀呀，
7: 我哪知道。黑子个子听到这儿，双膝跪倒给白云瑞磕响头。
9: 白大将军，
7: 有道是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
9: 白大将军您饶了我吧，我给您磕头了。
7: 蒋平一看，这就拉倒呗，能治一福不治一死，人家多懂事儿。蒋四爷过来一笑，我说这位老弟呀、啊、您是，哎呀，您不是蒋四老爷吗？你们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们，咱多次打交道，只是没有什么穿换啊。那您是哪位？我呀，就是你们要找的人，神刀门的门长盖天成啊。这黑大个就是我儿子黑虎玄坛盖继忠，我们是亲爷俩。
9: 哎呦，
7: 白云瑞也闹个大红脸，你说带着礼物来拜会人家，还把人家儿子给揍了，这纯属是一场误会呀、啊！云瑞赶紧抱拳，老门长实在对不起，这你不必解释，白大将军不必解释了，咱这么说吧，我上朋友那串门去了，领着这个败家子儿，时间太长了，我不放心，叫他回家看看有什么事儿没有，结果他给我惹这祸了。哎，幸亏我回来的早，到家里一看有不少的礼物，问家人谁送的，他们说了，一个姓蒋的，一个姓白的，是开封府的，我就知道是你们二位，我马上上街前来寻找，结果遇上这事儿。四老爷，白大将军，请到家里头吧。本来这些人就是想上他家呀。蒋平一再解释，我说老门长啊，实在对不起，这是误会，是因为……哎，别讲别讲，我说四老爷，我的儿子我还不了解吗？知子者莫若父，他竟给我惹祸了，我为他操透了心了，等过以后我再好好收拾收拾他。这时候耍猴那老头过来了，
9: 哎呀，闹了半天你们是开封府的，多谢你们解围呀、啊、你们不来我这老命保不住了。
7: 云瑞掏出五两银子给耍猴的老头，老人家，方才我都听说了，您呢也有不对之处，你闯荡江湖还不懂这个吗？什么地方有什么规矩，是不是？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呀。你到了天水镇了，你就得听人家的，即使你不知道也好，你好好的说话，好好的解释，你是处决横丧啊，这才把人激怒了，挨了一顿揍，您说是不是？往后啊，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千万要小心谨慎。
9: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是是是，白将军责怪的对，对对对，往后我注意也就是了。
7: 这钱你拿去吧，啊，买点药治治伤，乐意住就住下，不乐意住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9: 哎呦，萍水相逢，我怎好拿您的银子？拿起拿起来，多谢白将军。儿收拾收拾东西，咱走。牵着猴，提着锣，背着包，转身要走。那老罗官走了几步，又回来了。白将军，哎呀，今天你帮了我的忙了，我感恩不尽呐、啊。我是有心人呐、啊，荣图厚报，将来有了机会，我肯定得报恩。也就是，云瑞一笑，没说什么。眼瞅着耍猴的老头他们走了。这时候盖天成还有他儿子盖继忠非常高兴地把白云瑞、蒋平这些人接到家里头，说我们还有

0: 璧归作，尤其这个盖季中更殷勤，忙里忙外的，对白云瑞羡慕的是五体投地。喝着茶，盖继忠就问白子将军：“司老爷，你们大概是有事儿吧？没事儿怎么能到我这儿来呢？请白子将军示下，找我为了什么？”蒋四爷一笑：“老门长，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你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咱们自己人，我不说假话。等说完了，这盖天成啊，脸色唰就变了。有这等事儿？白大将军、四老爷，莫非你们来抓我来不成？怀疑我劫持了皇太子？那倒不是。如果怀疑你是罪犯，咱就不能这么客气了。这有一封字简，你看一看，你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1: 哦，是，我看看。
0: 蒋平把字简递给他了。盖天成双手颤抖着把字简接过来，上一眼下一眼仔细观看，一瞅上的四句话：威震武林第一刀，五湖四海任逍遥。信守得来皇太子，气死开封种草包。哎呀，盖天成双眉紧皱，什么人胆大包天，敢说这种话？劫持了皇太子，还留下了字简，这分明是挑衅，他活腻歪了。四老爷，白大将军，这事儿肯定不是我干的，别看我是神刀门的门长，我也没罪，我也没病，我怎么敢干这种事情？白大老爷，你们千万担待。云瑞一笑：“老门长啊，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请你帮忙。”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神刀门的门长盖天成听白云瑞跟蒋平说完了，再看看字简，老头害了怕了。谁愿意摊官司？论私交都是练武的，论公事面，那蒋平、白云瑞都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平常没打过交道，冷不丁一帮人到家来了，这就是抓差办案，而且这案情太重大了，皇太子被劫持了，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真要坐实了就得户灭九族，老头能不害怕吗？一再的解释。白云瑞一笑：“老人家你不必担心，我们来可不是抓差办案，是请您给帮忙。我们准知道您不是那样的人，家趁人直，又没疯又没有病，谁能干这种事儿？”蒋平也说：“是啊。”我说：“你呀，最好不必担心，主要向我们提供点线索，我们就求之不得了。”“应该应该，我尽力而为。”哎呀，叫我提供线索，这能是谁干的呢？虽然我是神刀门的门长，不见准作案的人就真使刀，他为什么要留下这四句话呢？威震武林第一刀，什么叫第一刀呢？这，哎，他眼睛一亮，突然想起来，难道是他？云瑞和蒋平一听，话里有话呀。四爷往前凑了凑：“您指谁说的？说错了也没关系，我们不能到那就抓人，得有事实，得有根据。”
1: 好吧，
0: 四老爷，

0: 的将军，我可是只是这么一说啊，是不是他干的？我可没有根据。哎，你说吧。我本门有个师兄，他是出家的老道，江湖人称圣手昆仑，姓郭，叫郭正方，现在是五羊观的观主。哎，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我跟郭正方同堂学艺，我老师传授我们哥俩能耐。后来我老师身体不好，躺在病榻之上留下遗嘱，把神刀门的门长让给了我。可我这师兄郭正方呢就不高兴，为了找这个平衡，我老师临死之前把佩戴了一辈子的宝刀叫大夏龙鳞刀给了郭正方，说你得刀，你师弟做门长。后来他老人家余世长辞，15年前我接管了神刀门，我这师兄呢就佩戴那把宝刀。可是郭正方这个人呢很狂傲，背着我经常说天下使刀的非他莫属，他才配做神刀门的门长，为这个事儿始终跟我不痛快。但尽管如此呢，大面上还交代得过去，每逢逢年过节我都带着礼物去看望我这师兄。但是呢，他能不能劫持皇太子干这种荒唐的事儿，我觉着不大可能，他也没病啊。这是一般的罪名吗？这可不是。但是呢，他又是自称天下第一刀，他又觉着自己了不起，背不住一时糊涂干了这种事儿，我现在也是猜测，我只能提供这么个线索。哎呦，蒋平、云瑞、房树安等人眼睛就一亮了，觉着八九不离十。白云瑞就说，老人家，这五羊观离这儿多远？不近乎60里地，在这北边。你跟你这师兄有多长时间没见面？哎呀，1年了，再过2天就是他生日了，我还想去祝贺去呢。好嘞，蒋平一听有主意了，我说老门长啊，你帮忙帮得底，咱这么办，他不是过生日吗？你就买礼物前去祝贺，你到那儿探听探听，是他干的不？要是他，这事儿好办了；要不是，咱也别冤枉了好人。您看好吗？妥了，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房树安心眼儿多呀，你我说两句。我说老爷子，我们可不是不相信你啊，最好您去呢，我们也跟去俩人，助你一臂之力，万一有个闪失呢，大家也能够相互照应。哎，私下里商量点什么事儿也方便，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您说是不是？房树安多个心眼儿，心说人情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现在对你不能100%的相信，跟着俩人的意思也是在旁边监视。这门长一听当时就明白了，要拒绝那就叫人家怀疑了。方老爷太好了，您不说我也想这么说，您看谁跟我去合适？那你听，您看谁合适？哎呀，要带脸熟的人不好办。你想，白的将军，很多人都认识他，到那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不好办。四老爷行侠自我义多年，又是开封府的差官，脸也太熟，也不行。方老爷，你别不爱听，就您这副尊容， 特别是没鼻子，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也不行，最好带两个生脸的。刚说到这儿，玉面维陀高亮、丁大勇哥俩站起来了，我说：“老爷子，我们哥俩脸生，带着我们怎么样？”“哎哎，行行行行，一般的不认得你们二位，你们去是最好不过。”这时候总门长的儿子说话了：“我爹，要不我也跟去得了。”“别别别，你别跟着，你在家里头陪伴白将军和四老爷，有个大事小情的你在家照应着，有为父一人去足矣。”这事儿商量再三，最后定下来。蒋平啊，叮嘱这丁大勇和高亮说：“你们两个人去，最好别说话，到那儿主要是观察，记住每一个细节，摸清楚了马上回来速报我们知道。”“哎，明白明白。”书说简短，眨眼两天过去了，就到了十八了。十八就是郭正方过寿日的日子。这神刀门的门长早把礼物备齐了，又准备了五匹快马，他带着两名家人还有高亮、丁大勇。在路上他们走的时候就商量好了，这总门长就说：“到那块如果有人要问你们是谁，你们就说是我的家人，请二位少侠先屈尊一时。”“没得说没得说，您怎么那么客气，我们也商量过了，我叫牛七，他叫马八，这戏法肯定变不漏就得了。”“哎，如此甚好。”简短结束，他们骑马赶奔逍遥岭五羊观，60里地不近，但骑马呢他来得也快的嘛，这马一撒花就是10里8里的，所以在路上停了一停，然后一口气儿来到逍遥岭。丁大勇和高亮偷眼一看，也这座大岭不错，高耸入云呐，而且这是荒郊野外，显着青山绿水，空气清新，人要在这儿活着指定能多活几年。他们顺着盘山道往上走，走到逍遥岭的中间，这是一片大平地，散散落落的还有几户人家。又往前走了一程，眼前闪出一座庙宇，这庙还不小呢，正门关着，角门开着。总门长盖天成一看到地儿了：“众位到了啊，咱们以主仆相称，最好没用的话别说。”“我明白明白。”“圆圆圆圆圆。”他们跳下坐骑，提着礼物从角门走进庙里。刚到前层院，有两个小老道正好往外走，抬头一看：“哎哎哎，施主找谁呀？”“老朽看望我师兄来了。”“
1: 哎呦，
0: 老爷子是您呢，一年没见了，您挺好啊。无量天尊，老施主，老门长，您可不错呀。”“
1: 哎呀，各位大家好大家好，
0: 我师兄在吗？”“在，昨天还悼念您呢，你们师兄弟的感情非同一般呢。我们观主对您也十分想念。师父，您看看谁来了。”朝里边这一喊，就见里边正厅的帘笼一起，闪身出来个出家的老道。丁大勇、高亮偷眼观瞧，一看这个老道也是大个，身高过丈，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今儿个是过寿日的日子，周身上下一身红啊，头上是火红缎子九梁道巾，身穿火红缎子的八卦仙衣，

0: 前后的阴阳园，腰里系着姓黄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履，往脸上一看，此人面似姜黄，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三角眼，多少有点鹰钩鼻子，菱角嘴，磕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俩眼倍儿亮，两个大山峰的耳朵，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五羊观的观主谁呀？就是郭正方，圣手昆仑。再看他满面陪笑，大步流星来到盖天城面前，兄弟你可来了，可把哥哥想死。师兄一向可好啊，由于忙我没看见你，简直我是罪该万死。哎呀兄弟怎么这么说话，里边请里边请，昨天晚上啊我还叨念你，我想着你肯定能来，果然你来了，哥哥我太高兴了，哈哈哈。说着话携手揽腕走进厅堂，高亮丁德勇跟那两名仆人提着礼物也进了屋了，把礼物往桌上一放。老道看了看，兄弟还给哥哥送什么礼呀、啊、都自家人何必客气。师兄您怎么这么说呀，过生日一年就这一次，我哪能不送点礼物，祝师兄长命百岁。哎，借你吉言，哈哈。兄弟来了多住几天，想走我也不答应啊，哥们儿好好的谈论谈论。是是是，哥我也想您，也想跟您好好谈谈，每次见着哥哥一谈话我就长不少的学问。怎么能呢师弟呀、啊、你越来越客气了，这四个啊，这都是我的家人，牛七马八张三李四。哦，让他们也不必拘谨啊，到我这儿随便，这跟家里没什么区别。这总门长就问，师兄啊，这一年来庙上怎么样、啊、不错，香火一般，你是知道的，我爱交朋友，看我的人不断，倒也不闷。哦，那就好。兄弟家里怎么样？我家也行啊，托师兄的福，我这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呗。那就好，平安就是福啊。来人呐，准备酒菜，我要给我兄弟接风。时间不大，酒菜摆上了，两个人坐下在这谈论，仆人们都退到门外去了，那么高亮丁大勇也不例外，也退到门外。别看两个人在外头，那眼睛不住地看屋里，耳朵支棱着听他们谈话。先谈的是一般的话，离别一年了，吃喝拉撒睡仅此而已呀、啊。可这阵总门长盖天成就问了，师兄啊，你的寿诞之日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朋友吗？怎么能呢，平时我这人都不断，小兄弟寿日哪能不来朋友呢，来了不少，都在西屋了。我听说你来了，咱们哥俩单独的坐在一起谈谈，不让他们掺和，他们在那屋喝茶呢。哦，很好很好。哎，师兄啊，我想跟您谈点事儿，在这儿方便吗？哎，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说吧，什么事儿？哎，师兄，咱是一师之徒，情同骨肉，您说是吗？所以呢我是无话不谈呢、啊、说的对或者错 望师兄原谅。哎，我说天成啊，你有病啊，你怎么说着说着就见外了？本来咱就情同手足，无话不说，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还有什么隐瞒的吗？你说吧，什么事儿？好，那我说，师兄，您知道我是直肠子，我肚子里装不了东西，我想问您一件事儿，您最近出门没出？没有。您没离开逍遥岭？没有。那我就放心了。嗯，这么跟您说，我师弟，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叫人发烦呢？究竟什么事儿？说了吧，师兄啊，我现在贪了半拉官司，开封府的半差官，翻江鼠、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等等，找到天水镇我家里头来。他们说嘛，皇太子被人劫持了，怀疑我干了这种事儿，经过我解释，他们也相信了，顶多是半信半疑吧。后来求我给帮忙，你说师兄啊，我要不帮忙，他们就得怀疑我，所以我就满口应承了。我想问问哥哥，您看什么人能干这种事儿？您呢，也算给我帮了忙了。还我清白，我这日子还能过，不济的话叫官府给盯上，你说那还有个好吗？原来如此，兄弟，你跟我耍心眼儿，不济你不能来，你还说想我，我看那是假的，你主要是关心你自己的事。师兄啊，反正两面都有了，哎，这还差不多。嗯，怎么跟你说呢，兄弟，他们找到你家根据是什么？他们有什么证据？他们凭的是一封字简，您看看这字简我还带来了。说着从怀里取出来，双手呈上，郭正芳拿过来看了一眼，放桌上。哦，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嗅觉真灵敏，比那个狗还灵啊！啊，找到天水镇去了。兄弟，这么跟你说吧，我根本足不出户，我就没离开五羊观，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哎，兄弟，难道你还怀疑我不成？没，师兄。我绝对没怀疑您，我是想请您呢给我帮帮忙。哎，好好好说好说，你我自家弟兄，哥哥必然鼎力相助。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他们边喝边谈，又扯了会儿旁的，然后单刀直入，又进了正题。这老道郭正芳就问师弟啊，这么说白云瑞、蒋平等人都在你家里听信儿呢？啊，都听信儿呢。师兄啊，无论如何我得弄个水落石出啊，不然的话我太冤枉了。哦，是这么回事。来，喝酒喝酒喝酒，你先住下，咱哥俩好好谈。咱就这么说吧，谈了一个下午也没有眉目。哎呀，老门长这心里头非常非常着急。到了晚上，掌起灯来，又重新排摆酒宴，哥俩照样在这儿长谈。这阵夜深人静了，酒也喝得差不多了，郭正芳啊，这脸红扑扑的，有几分醉意了。再看他把酒杯轻轻一放，身子往椅子靠上一靠。师弟啊， 这酒喝得挺痛快。有道是酒后吐真情啊。哥哥的话没说完呢，我可告诉你，劫持皇太子赵曙的不是我，是我的一个朋友干的。那份自检就是他留下的。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早睡早起身体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早安锦州，我们问候各位早起的锦州人。大家好，我是谭月。今天现在外边瞅着是艳阳高照，不过看了一下天气呢，说今天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也不知道几点能下这个雨。今天白天全是阴有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全是阴有中雨，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20度，临海易县21度，请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感觉这个雨啊，怎么也得等到晚上。早上好呀，诗然小姐姐。我还没说话呢，您就已经过来跟我聊天了。您怎么确定就是我呀？啊，我在晚高峰的时候说来着，这周我值班了哈。早上好，我们问候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以及即将正在听节目的，以及刚刚听节目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天亮的早，而且呢太阳出来热的也早，大家伙出来遛弯啊买菜啊，相对也都会提前一些。丽丽早上好，昨天晚上在辽西郡见面好开心呐、啊、昨天我们在辽西郡真的是看到丽丽以及丽丽的好多小伙伴，以及我们交通广播的好多听友，大家真是亲切的问候我，我的妈呀，大离老远就风风火火跑过来，老大这人的性格真的是很外显的。有些朋友呢就是，哎，你是谭月吗？有些特别笃定的，特别确定的那种外向型的，老大昨天那个就是宫灯升起来那一瞬间，然后他们天女散花，四个仙女在宫灯下面散花那一瞬间，感觉大家伙应该觉得最好看的是吧。东风41早上好，辛苦了，客气个什么劲呢，这不是咱们正常的工作节奏吗，谈不上辛苦，这基本操作。周六休息不保证，周日保证不休息，含金量还在上升。健康是福，他呢要感谢并表扬咱们锦州的一位司机，他是辽 GT0662 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他说我打车东西忘车上了，我后来通过微信支付联系到司机师傅，人家二话没说，不惜耽误活给我送还，请一定要帮我表扬，必须帮您表扬辽 GT0662， 我们给您葵花点赞手。

早晨来上班的时候6点左右吧，走到那个滨河路上，就到解放大桥下面那一段，发现被封上了，封上了，然后就赶紧去绕绕，然后又后来又绕回来。但是我看了一下之前发的那个通知呢，说是从15号到18号，施工单位对太平街到解放大桥北匝道，就是滨河路上的这段，每天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围挡封闭施工。可能我过来的时候相对稍早一些，那大家伙呢也是了解一下这个信息啊。

爱丽丝，早，待会儿都挺早的，真的是。说明我们都是勤快人呢。为了生活，我们四处奔波。

不能奈我何说，月早啊，我不是勤快人，我是因为年龄大了，我睡不着觉。哎呀，怎么说呢？难道我也是吗？我这个早晨睡不着觉是因为年龄大了吗？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是年轻人的专利吗？有好多朋友，人家早晨起床呢是需要闹钟的，而我咱们则不然，是吧？用不着那闹钟，我比闹钟勤快多了。我们家我老弟呢，应该不算是特别勤快的人，哎，为了督促自己干活，给自己定闹钟，早晨定的倒是挺早，那个自己还录个铃声，老纪老纪，该起床了。你该起来去喂牛了。闹钟响的倒是挺早，但是他不起呀，夸，取消了，把闹钟，接着睡。我说你这个牛等着你要去喂，都得饿瘦喽。浮华说：“小娘子好呀，走呀，爬山呀，昨天没看到你，昨天没看到是你昨天去了吗？昨天我一直在我们。”就那个入口处啊，你昨天好多人经过我们那儿的时候，有时候听见我们说话呀、聊天啊，或者是看到的呀，好家伙，成打卡景点了都。我照相，照相，照相，照相，没人给我转一百。

我这一照相，我才发现呢，因为大家有很多自拍嘛，我真的很久不照相，我也很久不拿起手机来拍张照片什么的。我们看到自己的时候，比如说拿抖音直播呀什么的，是吧？我的妈呀，那一般都开美颜呢，我们以为美颜就是自己的样子。昨天我们大家一合影，前置摄像头那一开，好家伙，我感觉我体重已经到达了巅峰。哎，应该是，哎呀，我的妈呀！我后来我说，你们这个手机都不美颜，都直接这么照，几个意思呢？啊，跟我们小米合影了，我们米兰呐，颜值交广拍前三。

0: 对象说我看见了牧童林涵，对，昨天不是说全员出动吗？基本上是倾巢出动了。还有大伙儿没看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主持人呢，也都游走在昨天那个市集周边，就分散在不同的角落，我们只是没有集合在一起。大家如果去舞台周边，可能看到他们比较多一些。
1: 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州，想便捷。

错，我们很多昨天没看到的，就是在命运中交错了，错过了。一年过了一年啊，一生只为这一天，这一天到了，不也没有珍惜机会吗？错过去了。让血脉再相连，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期待下回吧。啊，绝不空军，这证明你空军过好多次了，是吧？官微是我心中永远的第一颜值。我也这样认为的，陈复义。对酒当歌说：“月呀，没到巅峰的吧？你感觉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不许你这样讲。你我给你5块钱把这个删了，然后你重新再说一个。你说月呀，咱们你还有很大的退步空间呢，行不行？不然的话，我还活不起了，我就。

这就是我现在看您这话的心声。浮华说，亮哥也不干活啊，瞅您说的，您一直盯着他了吗？干活了，我跟你说，他干的昨天最伟大的一个活，就昨天给我发现了一块挺好的小石头，然后让我买了。他不是研究这个吗？他对这个比较真的比较懂。人家卖那个小石头，他就看，哎，这个你要不要？这挺好的，料子什么的，你看，我的妈，这个价钱，工都下不来，你知道叼着一个，这。我买，我说你这玩意儿，我说这啥？这不是个吊坠吗？我说这也没有链儿啊！我礼拜一我给你弄一个。你说说，你干活相当干活了，那火龙果那都是您卖的呀？火龙果那个摊位，那就是咱们板石沟那个，在东北。生长熟了的火龙果，你知道呀？南方的那个火龙果运到咱们这边的话，为了保证它不坏，是吧？它要提前七八成熟的时候就摘下来。它不是在这那个仙人掌上长熟的，那不叫仙人掌啊，不是在那枝上长熟的。咱们这边这火龙果，那不是说直接长熟了弄下来吗？没有那么长时间的运输，也不用打一些什么保鲜，就是纯纯的，你就好。绝不空军说腰围也是第一啊！你说官围呢？我以为你说谁呢？吓我一跳！我差点祝您天天空军，你这个。天天不空军啊，每天都满满登登，三间高高的，人家的掌柜的还饶两条呢。孙健说，哎，我就错过了，昨天被人找去吃饭去了，那您不是没错过饭吗？爱丽丝说，去早市买水豆腐，去晚了没有？你说的有道理，别说水豆腐了，就是大豆腐去晚了都卖完了。胖哥说昨天昨晚几点走的，快九点了。感谢胖哥昨天那个杨柳大串啊。他们喝酒得吃串啊，我在那儿干活呢，拉一个。

0: 上市场上去买豆腐的呀，水豆腐、干豆腐、大豆腐的呀。你们怕买菜、面茶、肉夹、卷饼，怕没有了的就早点去吧。反正我今天喝我啥我也喝不上。日月水土说：“谢谢小娘子给我们带来了快乐。那工作也让我感到……哎，我今天还没喊呢，是吧？工作让咱们感到愉快。哎嘿，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

籍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往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人生如果有缘的话，总会相逢的。昨天我们在现场呢，我们不是一块儿去紫蒙湖吗？有个小姐姐，然后就站在咱们那个摊位前边聊天儿。我看到她了，她没看着我，然后我嘿，给她惊讶啊！聊半天呢，我的天哪！从诗词歌赋聊到了人生哲学。

爱如潮水说，老谭，一曲把根留住拉高了你的年龄，不是这样经典的歌曲人们都会，不光是我自己，大家都会唱，瞅您这名儿也拉高您年纪了，就这应该是基本上是皇上皇下同一时代的歌曲，还说我呢，还你顶着个爱如潮水的账号，你问问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大家伙，谁不知道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都能唱，这不光我自个儿。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北京时间7:30，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刚想跟大家介绍说，现在全程畅通。实际上呢，北京路那一带在东西双向，就是快到人民街那一段，向阳街东西两侧吧，车比较多，因为受大石桥的早事儿在这边嘛，包括这个吴淞街上，车都是比较多的。它周边的北宁路上什么的，北安路上啊。附近停的车辆也都比较多，而且呢，这好多人车混行，大家伙注意安全啊，不要着急。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另外，今天由于我来上班的时候呢，6点经过咱们的解放大桥下面那一段滨河路的时候，发现暂时不能通行。后来我看了一下之前的通知，通知的是每天的15号到18号的晚上8点到第二天6点围挡封闭施工。我过来的时候，那时候是6点多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呢，7:31，如果是开了，那就是已经开了。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消息啊，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欢迎搭乘
1: 动感早班车，
2: 后面的往里窜窜。
3: 你这冷不丁就进行角色转换，不得劲儿。刚才还问候大家早安锦州呢，这就动感早班车了，也是一上午让你转三回。九点钟你还带上音乐去旅行呢，还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星期日的动感早班车。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月。八零说放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那首歌那个才叫老呢。小芳老还是比如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还是这些歌更靠前呢。17岁那年的雨季，小丸子说那叫石桥子早事儿，不是大石桥啊，我的意思是说很大的石桥子早事儿。行，依着您，石桥子早事儿不是大石桥子早事儿。诗远方说李哥看见他买菜的谭月了，那纯拔侠，那真的是纯纯的拔侠，因为李哥我根本没去买菜。李哥是星期六我根本就没出门，一直到下午我们晚有活我才出去的。真湿的屋子李哥。我累够呛，你就发现双休日休息的时候也根本不得闲，还不如上班待劲呢，上班反倒舒服一点。我李哥没买菜，我今儿个想着买点菜。啊，他是看我们河北话挑战那个了。我们河北基本上大部分地区都管昨天叫列哥。后来呢我们还有朋友评论说这跟咱们辽宁没有什么区别呀，咱们辽宁我听见说列哥的少，就是昨天的意思。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5: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025号。
3: 另外他这个抖音上这个河北话十级挑战根本就不全面。再有河北方言，河北方言好家伙，他跟河北跟辽宁山西什么山河南那么老些个地方都交界呢，北京天津是不是内蒙古都有交界，那个口音好相当散装了，所以没有什么代表性。不过我用我们村的那个方言去挑战那个也都挑战过去了。它不全面，不全面在还有好多词儿它没有。上午这些你也可以考一考吗？上午下午上午我们河北话叫头发天儿。下午叫吼巴天儿。

元芳说，那你做家务，小虎队粉丝不伸手帮忙啊？嗯，反正各有各的活吧。真的是，我要自己干活的时候，我特别讨厌别人在我周边混混。你就让我自己静静的干活就行，我也不嫌累，我也不嫌怎么样。有人在我身边一搅和一混，我就想把他踢走。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心态。

看书啊，或者是哎，总之可能就是一个不愿意被人打扰的那个状态。做饭的时候也是，厨房里边不要出现第二个人。没事，我给你帮点忙，我用不着。我自己干，我反倒我做完饭能把灶台什么我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别人一帮忙我还闹心。给你扒个蒜切个葱我不用啊。贼拉好看说，老谭呼吁一下，那个开车你不行，你技术你走大道行不行，人民街北京路什么的不敢开就别往吴淞街走了，多耽误事情，吴淞街窄是吧。怎么说呢，我这两天吧开着车，前面总是遇到那个龟速行驶的，他那个车前面老长一段距离根本没有车，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道上光溜大道水滑，就是不开就是不走，磨磨蹭蹭的。哦，我作为后车司机我真的急坏了。思念说，那你歇着，你让你男朋友整啊，我瞧不上那活儿，我真瞧不上，还不如我自己伸手弄了的，要不然还来气，你知道人气伤肝，一生气胀得慌肚子。有的时候很多气你只要但凡你勤快一点就不会生的，你知道吗，这都是生活给我的打击以及经验还有总结，日子哪是那么好过的。

惊涛骇浪说，动感单车谁驾驶，疯疯癫癫小娘子，我求你了。讨厌。我这好不容易塑造的温柔典雅美貌多姿的形象，让你一句话就给我破灭了。小节奏说，昨天去现场很开心，看见月姐呀、胖胖啊，然后丽姐一家人呐、因为家里有事，要不就跟胖胖喝点了，就昨天胖胖喝的还感觉挺到位的。感谢月姐合影，虽然没说几句话，心里很温暖。哎呀，就是虽然咱们平时不见面是吧，包括我们在听节目的咱们锦州交广的所有的听友，我们都是说大家的微信名，大家也是老谭月是吧，都是名字，但是见了面之后就感觉可亲切了，真是这样。不过我们这种线下跟大家见面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俗话说又生气了老太太。No， 我们现在本老太太正在学着怎么样才能不生气。老生气不好，我现在要学着有两样，我要远离它，一个是忧愁，一个是愤怒。这些情绪对于我们来讲是十分的不是那么的带劲的事儿。

0: 跟我爬山，保证开心快乐。不去，累了也闹心。就是你们经常运动、经常爬山这种节奏，可能让一个不怎么运动的人这跟不上。远方说，瞧不上人家做的家务，那你就自己受累，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每一个家庭都会这样的，每一个家庭总会有一个手脚麻利的人，也有一个性格不是懒惰，就是他很慢的人，让那个急脾气的人就瞅不了他。好多家庭都是这种的。那你说你着急上火，那你就来，你瞧不上他你就干活。
1: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1: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2: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1: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3: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4: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1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0: 啊，刚才我们那个释然小姐姐是吧，我那个歌听了，我那消息一下子过去忘了回复您了，就是典型的就是带有地方特色的歌曲。其实类似的歌曲、还有浅心说，24岁怎么还成老太太了？不，严格意义上来讲26岁。我昨天刷了一个抖音，抖音那个博主就问了我，79年的24了，你们大家伙都哪年的？哎呀我的妈呀，我这顶着谭月的这个账号，我这但凡用小号我就得说他一句，呸，脸大不害臊。你说跟我们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后来底下那一大堆呀、我81年的，今年我22了，咱俩差不多同龄。哎呀，活活给人逗死。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0: 咱就说开车在道上不是为了争个谁第一谁第二，但是你怎么着，你前面没车的时候你也得按照规，你就按照规则跑啊。我的妈呀，他不开呀那个车呀，哎呀。等你开回去之后发现他也没看手机，咱也不知道因为就为什么就后车司机真急坏了，就龟兔赛跑真是。严谨一点说，谭老太太56，你56，你们一个小区都56，讨厌。 56，我还能坐这儿跟你聊天吗？我早唱斗地主去了，我就。真是的，你根本，哎呀。再说了，年龄很重要吗？年龄不是问题，现在时间不是问题，空间不是距离。

啊，惊涛骇浪说：“现在说年龄，人家都报的是公岁，81年的92公岁，就像公斤和市斤的那个比喻一样的，81年的是22公岁吗？81年的，啊，那是，还真是。那他79年报26岁，他也不对呀。”

安哪、啊、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小娘子，再说一下天气。天气就是今天早晨8点到晚上8点有小到中雨，是这么说的。但是我现在看着外头，这太亮堂了，太阳出来喜洋洋。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就这个温度，怕热的人依然还是要开空调的。晚上全市阴有中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20度，临海易县21度，请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0: 给我发那个昨天晚上合影的，我不看，我跟你讲。你们这个都原图直出，我看不了。能一点盐都不带没的，哎呀。生图全是。老太太79年的说我呢，我呀，啊对，我79年的，23岁，我属羊啊，哎哎哎呀啊，哼，杜鲁大哥，你今年贵庚节儿啊？哎哎哎，22岁，我也属羊啊，79年是不是属羊？随心随缘说，突然想起来，今天周日，今天是你的班，哥。下周日也是我的班。哎，出来混得还呢。小节奏说，也不知道昨天胖胖喝几瓶，估计是6瓶左右。他这个7块7，他确实没白花，他真的是。随心随说，我是不是 out 了？我发现交往 logo 变了，哥你没 out， 刚变的，刚换不久。爱入潮水说，对，79年属羊，谁问您了？那由此可见，你应该是79年皇上皇下的年纪。他叫爱如潮水，你听他这个名儿，这基本上就带有时代印记了。类似于我的微信名叫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一样。啊，稍等，广告。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夏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我81年的，今年22岁，我没问，真的，我真没问。再说了，22岁，你指定不属羊啊！哎哎哎呀啊！我们属羊的这个行列里边不带您。所以虽然说这是什么含义，你解释一下子，哥，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改成这个样子？远方说，月里个刷到黄安本人的视频，他去一个景区旅游，他笑着让大家看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本景区60岁以上的老人凭身份证免费游玩，他说我一会儿就凭证游玩去了啊，他有这个年纪了呀。哎呦喂，我真的是，我这可能因为我们总是停留在他们特别如日中天的那个时候是吧，最火的时分， 决心陪你到天涯，决心陪你到海角，让这相思比那海天更长。啊，我老想那个。那我们，他们都这个年纪了，我们也伴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老去了呗。耿姐说，昨天你去吊威亚飞天了吗？我不是说腰托吗？腰托。

不是要多事儿，重点是你看人家飞天那几个小姑娘，那都是轻盈、灵动、灵巧、娇小，那都那样的，都那样的。等到那个那天，昨天晚上那不是飞上去了吗？飞上去之后，洪亮我们就在底下瞅着，洪亮来了一句：“这女孩能有80斤吗？”我回了他一句：“指定没有。”他不光是体重轻盈的事儿，关键是那人家是练专业的哈，在上边身姿呀、柔软啊都非常好，好看。他四个一起升上去，然后飞天那时候撒花，真好。那个灯也好看。

0: 那还悠着喝呢，那要不悠着得喝多少啊？他说我们要喝的话，估计一箱12瓶差不多就看瓶了，一个人啊，一个人啊，
1: 哇！
2: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1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